0: 六月以来啊，一批批港澳中小学研学团陆续抵苏，也成为了江苏入境客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咱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欧洲多地持续的遭受高温天气啊，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那么高温天气之下，中国空调电扇的纳凉产品销售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那么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那么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在广东江门的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份开始，工人们就进入了加班模式，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地下线成品，还有封箱装车发运缓缓紧扣。今年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好，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啊，依旧提示大家路上湿滑，而且下着大雨，各位出行路上放慢车速，我们稍后回来。
1: 电信到家，暖车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9: 大爷，
8: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的
8: 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3: 我是王云生。
14: 我是吴一彤。
1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柄。

0: 好，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左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大模型阿玛利亚，并且宣布追加投资150万欧元，使项目总投资增至700万欧元。新增资金呢，将会用于支持大模型迭代和自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呢，当地气温最高可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此外呢，根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的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启动了一项评估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那么据了解，试验由世卫组织资助，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以及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了非洲疾控中心的支持。芬兰托尔库大学等机构开展的一项20年的随访研究显示，中年出现胰岛素抵抗与老年情景记忆力下降有关，还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的潜在关联。这一发现呢，为老年脑部疾病的早期检测和预防提供了新思路。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22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那么在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下着大雨，各位路上一定要放慢车速啊。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任贤齐的这首歌《赛跑》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能否安全运行。
1: 我们优化这个密封结构，与特种复合密封材料选型，经过多轮高压模拟工况实验验证，最终实现额定压力下零泄漏，突破高水头球阀密封技术瓶颈。
0: 扎拉球阀的成功研制打破了国外在超大尺寸球阀结构设计、高水头密封系统、重型精密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垄断，攻克了特大型高水头冲击式机组核心部件的卡脖子难题，实现了从设计、材料、加工、装配到试验的全流程自主技术突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特大型高水头球阀制造工艺体系，为我国高落差水能资源规模化开发扫清了核心装备障碍。
1: 项目沉淀的成套工艺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和可复制性，可直接应用于其他高水头冲击式水电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球阀的研制，也能为核电、石化领域的大型高压装备制造提供技术支持，未来将赋能更多的高端装备国产化项目。
2: 全市第四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竞赛昨天开赛了，来自全市各市和区的七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展现基层儿童服务工作者的专业风采。来听记者报道。
3: 本次竞赛由镇江市民政局主办，市未成

0: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承办，竞赛以各市区为单位组队，每支队伍由一名领队、三名选手组成，参赛选手都是在岗满一年以上的村居儿童主任。竞赛以基层儿童服务实际需求为核心设置赛程，共分为政策必答、知识抢答、一站到底、主题演讲四个环节，内容涵盖儿童福利相关政策法规、困境儿童帮扶实务、突发情况处置等多个维度，全面考察儿童主任的政策掌握度与实际工作能力。
1: 3、2、1，开始，请一号台回答。
0: 政策必答环节，各代表队选手沉着应答，展现出扎实的政策理论功底。知识抢答环节，气氛紧张热烈，各队你追我赶，比分交替上升。一站到底环节，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与应变能力。最后的主题演讲环节，选手们以深耕一线细微处，守护童心向阳生为主题。结合自身帮扶困境、留守、流动儿童的真实案例展开分享，一个个扎根基层、暖心服务的故事，让现场多次响起掌声。丹徒区上党镇封庄村儿童主任吴奇：
2: 通过参加比赛呢，也可以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那我也学习到了其他单位一些先进的做法，还有经验。以后我也会向他们学习，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我自己的工作中。
0: 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副处长施家运介绍，自2023年首届竞赛开办以来，技能比武已经成为锤炼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夯实未成年人保护根基的重要载体。希望通过一次次的技能竞赛，让全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实现再提升。
3: 本次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干，重点检验大家对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的关爱保护、兜底保障、监护缺失干预等。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在技能竞赛基础上举办全市儿童福利工作队伍能力提升系列培训，内容涵盖法律法规解读、儿童福利政策解析、社会工作理论等，全方面提升儿童福利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中山东路去门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大家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从大屏幕上看到来往的电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车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到了双井路口车辆会多一些，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看到孟西路孟西广场这里会有较长的缓行路段，南区大道观音山隧道和东吴路第一楼街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会比较密集。最后来关注到茶叶山路北辅路的交叉口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大家保持好耐心，稳在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京2503南丁绕城高速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南庄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有序通行。另外苏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应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去年9月，人社部公开征集新职业信息，经过多轮的审核论证后，拟定相关名录并对外公示，至今年7月17号。公示完善之后，这些新职业将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人社部也会配套出台职业标准，保障从业者相关权益，规范人才培养评价。从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公布7批110个新职业。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最近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变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到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就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一棵树，
11: 一棵树
1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

0: 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欢迎陈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朱女士留言给我们，她4月3号呢在摩天轮票务平台购入了2026年6月13号 EXO 香港演唱会门票，共计2张，每张的单面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港币2450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元。另外呢，收取了每张服务费港币245元，订单最终呢是实际支付人民币4548.43元。付款完之后呢，双方买卖合同就正式的成立生效了。到了5月22号，平台方发送短信告知朱女士无法正常出票，仅给出了全额退款加票面金额40%的赔付处理方案，两张门票合计赔付港币是1960元，折合人民币单张赔付大约是880元。那么朱女士说啊，目前同款档位的门票市场的售价呢已经上涨到了4500到6500元每张，两张门票产生的市场差价呢大约在8600元左右。那么平台自行制定的40%的赔付标准远远没有办法覆盖本次违约带来的实际损失。朱女士呢就向摩天轮平台提出了以下诉求。首先呢，她要求摩天轮票务按照订单约定足额交付两张对应场次档位的演唱会门票。其次呢，是如果平台确实没有办法出票履约，需要全额退还购票款项4548.43元，同时呢他要求赔付市场差价损失8600元，两项呢合计是13148.43元。额外呢他还需要平台方承担因为本次违约事件后续重新购票出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关的一些损失。那么朱女士就咨询啊，她是否对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合理正当的。那么目前摩天轮平台呢是一直显示处理当中，但是迟迟

0: 女士之间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果说这个平台它是出卖这个票的一方，朱女士她购票的一方，双方呢就形成了这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平台的这些约定啊，肯定是违法的，肯定是侵害了朱女士的合法权益的。如果这个平台啊和朱女士之间，他们不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它不一定掌握这个票源，但是呢，它不能确定是否给朱女士最终获得这个票，它其实是一个中介服务。那这个中介服务呢，和买卖合同关系啊，双方是有差距的。中间呢，我们要这样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这个平台作为中介服务方，已经明确给了朱女士承诺，一定会给她票，那么朱女士的损失，这个平台方啊要全部承担的。如果中介平台和朱女士双方之间啊已经协商或者约定的很明确，我们只是给一个购票的机会，同时呢，如果购不到票，怎么进行赔偿？如果这个消费者事先是认可的，除非这个双方的约定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无效。如果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对还是有效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知道这个平台是二级平台，是中间商，那么可能获得票，可能不能获得票。获得票，双方这个合同履行完毕，就皆大欢喜；不能履行，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赔付，那么双方这个约定啊，相对还是有效的。除非这个平台啊，利用他这个平台的这个卖方市场的来压制，来侵害了消费者合法的选择权、知情权。
1: 那么朱女士现在呢，她是主张要赔偿，因为当前市场价和合同价它是有一个差价的。那么像演唱会门票作为具有稀缺性和市场价格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商品啊，它的涨价部分的差价是否属于我们所说的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是应当预见到因为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举证来证明这部分的损失？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方来进行赔付呢？
0: 理论上来说，从一般的这个买卖这个双方的交易关系来说啊，这个涉及到门票啊票款的这个差价，的确是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是得到赔付的。但是前面我们也说了，如果双方平台和消费者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朱女士的所有损失平台要承担的。如果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服务合同，并且有了明确约定的话，就是这个损失啊，就双方一个可以进行协商，第二个呢，按照实际情况，恐怕要按照比例啊，按照客观情况来进行赔付的。
1: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像摩天轮这类的平台，它其实不属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购票的正规渠道，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购买一些演唱会啊，一些演出的正规渠道，应该是一些一级票务平台，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可能大家会使用的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性质是一级票务平台，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去购买的演出的门票，只要你能抢到票，那么这个票其实就是你的了。
0: 是的。
1: 而像摩天轮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刚刚陈律师也是特别强调了，它其实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它是帮助你去购票。
0: 是的。
1: 它只是一个中间商，所以这个就会存在他没有办法履约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去主张权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差异。
0: 是的，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现实的这个交易的风险，第二个呢存在法律风险。
1: 嗯，
0: 前面我们说了，如果说他这个二级平台啊或者中间商啊用一些格式条款啊限制了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那么他要赔偿的。如果说双方已经约定得非常清楚了，那个如果有损失的话，是要进行协商的。
1: 嗯，其实就我所知啊，这个摩天轮票务平台，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对应的一些
2: 维权更有利。三幺五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今天

0: 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冰陈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张先生留言反映，去年12月3号他在京东线下直营店购买了美的空调2台，12月8号呢，家电进场安装，到12月底呢，他是入住新家。今年的5月底啊，他发现这个空调内机有异响，关闭空调之后，这个空调呢是大量的漏水，造成了插座的漏电，并且呢还有大块的冰块砸落在床头柜上。于是他拨打了客服电话，售后呢是安排了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查看外机是否有漏液，内机也只是打开了滤网，就告知是滤网有灰尘，说先观察，如果开机之后还有异响啊，就直接微信联系门店去换机或者是退机。到了本月初，这个空调呢再次开机之后存在异响，于是呢张先生反馈给客服，客服呢先是承诺说同意开一个鉴定单，并且承诺退换造成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赔偿。之后呢多次联系门店，但是呢电话都拒接，最后呢是告知说拒绝退换货，坚持说只是滤网的问题。销售人员说让客户自己去联系总部去处理，那么京东方面呢也拒绝承担责任，只是愿意协助客户去找美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官方去处理张先生遇到的问题。那么根据张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啊，他其实涉及到几方面。首先呢就是京东平台他作为销售者，而美的呢是作为是生产者。那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当中呢他们都是存在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两者现在出现了相互推诿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是否有权任意选择一方啊？不管是京东或者是美的的品牌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在法律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如何来主张权益更加的有优势，我们今天请陈律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
1: 好的，无论是本案当中啊和其他矛盾纠纷当中啊涉及到这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呢作为这个一般的人群啊，他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商品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出了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没有这个资历啊或者水平进行鉴定的，或者说自己分辨不出来。特别在本案当中，空调机竟然结冰了，我相信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产品质量问题。那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他既可以向作为销售方的这个京东平台啊要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可以直接向生产厂商要求这个修理更换退货赔偿。也就是说消费者他是有选择权的，这个销售方他不可以说这是产品质量问题与我们无关，这个说辞是不成立的啊。这个生产商也不能说我的产品已经卖给这个平台了，由平台来负责，这个说辞呢也是不成立的。总而言之吧，无论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是具有选择权的，可以向销售方或者向生产商要求进行赔偿。
0: 那么您认为啊，在程序上我们消费者向是京东直营店来主张权利更加的便捷，还是说向美的空调的品牌方去追究这个来进行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更加的有利，您是更推荐是找哪一方来负责售后的问题呢？
1: 好的，一般而言呢，消费者肯定是向销售商厂商啊进行要求修理更换这个退货赔偿是更方便的。因为这个生产厂家他不一定在每个城市每个地点都有这个办公的这个场所或者有这个售后服务的场所，那消费者如果直接找生产厂商呢也会造成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产品或者商品是不是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
0: 就是，
1: 因为中间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找销售商来说呢，就不管是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销售厂商造成问题，销售厂商是进行赔偿啊进行处理啊是更具有便利性的。
0: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找你买了出了问题我肯定是找你，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维修人员曾经口头告知过他说可以微信联系客服换机或者是退机，那么客服呢也承诺了会开这个鉴定单并且赔偿，但是这些呢口头承诺或者是微信承诺

0: 在法律上能否构成对于原合同的补充或者是变更。如果商家现在事后单方面的反悔了，他拒绝履行退换机，是否就构成了违约？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利用这些沟通记录进行有效的维权呢？
1: 像这个通话记录啊、微信短信的记录啊，或者聊天的这个记录啊，都是一个这方面的证据，消费者注意保存，这是第一个，注意留存。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些客服人员啊，或者这个维修的师傅啊，所做出的这个行为或做出的这个陈述，其实它不是个人的行为和陈述，它是代表这个销售商啊，代表商家啊所做出的这个职务行为。除非这个承诺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这个承诺是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这个呢也另当别论。一般而言呢，这个消费者如果发生问题，他也不可能直接和这个销售商家的比如总经理、负责人，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地域的经理，或者说是就是相对比较这个高位阶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也更不可能跟这个商家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去沟通，那肯定是和一般工作人员、客服啊、售后啊进行沟通。
0: 因为他的这个承诺其实是一个职务行为，
1: 是的，代表商家本身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答复的。
0: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和工作人员的一个沟通一定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一个凭证，
1: 是的，
0: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多次去提醒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那么从张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还能看到啊，因为到目前为止，现在商家是坚持说是张先生家的这个空调遇到的问题只是滤网问题，并且是以此为由来拒绝退换货。但是我们根据张先生的一个陈述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空调是出现了像漏电、漏水啊，包括是有冰块砸下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我们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包规定当中啊，我们消费者如果是家里的电器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消费者是否可以享有直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的权利？像滤网有灰尘这一说法，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对抗像漏电、冰块掉落等等这种严重的故障呢？
1: 好的，如果说真的是滤网有灰尘呢，那这是一个使用问题，或者是滤网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不存在呢这个空调主机啊、外机啊更换啊、调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滤网灰尘作为一个说辞和理由，所以漏电、漏水、结冰是这个滤网灰尘造成的，我相信呢从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日常的常情常理啊，也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空调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品了，而是一个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必备的生活用品。那么我们平时所绝大部分人吧，或者相当一部分人吧，也是经常使用空调的，无论是在办公场所啊，还是在居家生活的时候。那这个空调突然漏电、漏水、结冰了，那无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机子质量有问题，第二个，这个机子有其他的原因产生的这个运行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大部分吧，也不可能是这个消费者自己去捣鼓这个空调。因为我们一般使用空调的话，空调都是挂在墙上的，或者哪怕是这个柜机，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去搬运啊、搬动它，顶多把那个叶扇风向调一调，然后使用遥控器。所以说人为的损害破坏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本案当中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消费者张先生故意损害的这个情况。那么商家以这个空调滤网有灰尘拒绝换货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已经经过几次修理仍然还有严重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求换货退货。
0: 所以呢，建议张先生您现在可以直接和您当时购买的京东线下直营店再次取得沟通，然后明确您的要退货还是换货的一个诉求，要求他们去履行三包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电器一旦问题它是涉及到像漏电、起火漏水、破坏家装等等的安全隐患的话，一定要在沟通当中明确指出这是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性能故障，这直接关系到商家的责任的性质与后续比如说有监管部门介入它的一个力度，对吧？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在维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要 去清晰的记录一下他的异常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有存在异响啊、漏水啊、漏电跳闸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去拍一下小视频啊，以及机器的编码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报错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代码，这个可能给后续的维修或者是你去后续的去想要去申请退换货，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1: 提供便利。
0: 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和客服以及维修人员的所有的沟通尽可能的去留下记录啊，比如说一些关键的承诺，就像张先生说的，这个客服曾经去承诺他是可以去退换的，要求对方通过文字进行确认。如果当品牌方与销售平台互相推诿的时候，也请记住根据法律的规定啊，我们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方来承担责任的，可以向销售方的注册所在地或者是您在您的所在地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和举报，来明确自己的诉求啊。如果是协商或者是这个监管层面去介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
1: 是的。
0: 嗯，那么除此之外，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1: 好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我们寻常百姓啊都在使用，特别是冰箱啊、空调啊、电视啊等等，已经是一个日常的必须的消费品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第一个注意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材料证据啊注意固定和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按照三包的规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说这个商家也好啊，厂商也好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予处理的话，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比如说到法院诉讼啊等等。
0: 嗯，好，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看到听众王女士反映，她在5月7号晚上通过私域链接进入到某个直播间，主播主推的2880元的高教班，宣称啊报名就可以学习短剧推广、短视频带货技能，成为合伙人可享有90%的佣金分成。主播还声称该课程门槛极低，会使用智能手机就能学会，并且呢举例了多名老年学员已经成功盈利，同时承诺赠送流量扶持，学不会可以全额退款。到了5月8号，王女士在一个老师叫杨老师的引导下呢，是支付了2880元的培训费，收款方是诚心明智科技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实际学习过程当中，王女士就发现这个课程难度远超宣传，常常熬夜到凌晨2-3点才能完成一部短剧的剪辑，作品在快手平台播放量始终不过百。那么商家呢也没有兑现流量扶持的承诺，根本呢没有办法实现盈利。王女士说啊，她身边多名这个学员就质疑啊，说课程讲师说播放量不佳是学员剪辑的技术问题，对流量扶持呢是闭口不谈。随后呢，王女士联系了此前指导她缴费的那个老师，发现这个老师已经失联，之后呢被告知说他已经离职了。由于主播此前承诺没有兑现，王女士呢是在5月16号提出了退款的诉求，但是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商家以王女士已经参与课程学习为由，只是同意退款是200元。王女士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违背承诺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是不认可。她咨询她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投诉啊，我们会发现此类的投诉的我们的投诉人其实都是可能年龄层偏大一些的，
1: 是的
0: 啊，想要去接触一些新兴的现在所谓的短剧、短视频的推广啊，但是可能遭到了我们所说的存在一些欺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这个平台也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网上的这个服务商啊，它可能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广告法对此是规定的。然后呢，在具体而言呢，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女士啊，收到这个服务的内容，然后制作短视频，要去什么作为合伙人，要是什么分成，要去可能会挣钱发财，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会做短视频的人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成为合伙人。那这个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可能性啊是非常大的，这是一方面。
0: 其实这些所谓的机构，其实是利用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和他的一个信息不对称，
1: 是的，
0: 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营销。
1: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王女士在制作视频过程当中常常熬夜，然后呢才能好不容易做出这个视频，和商家是所谓的只要会用智能手机立马就几分钟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够做出一个视频的这个承诺啊，相两者之间啊是有差距的。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服务的这个网站科技公司厂商啊，他服务了100个人，当中有比如说有80多个、90多个很短时间能做，那么可能就涉及到个体差异问题。但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恐怕不一定是个体差异。那王女士经常熬夜，终于把视频做出来了，这个技术成本比较高，那商家又没有提供技术服务，特别是在后期推广当中啊，商家也没有流量支持，那商家违背他的承诺了。
0: 所以您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王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如果她现在想要要求去退款，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好的，首先啊，她双方之间啊其实已经定了一个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商家主要是为这个王女士制作短视频提供技术和技能的服务的，至于后续的推广以及成为什么合伙人，那是后续问题。那前期而言，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么商家他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个合同，或者说他的宣传让这个合同啊看起来很好履行，但是无法达到落地实际履行效果的问题。那么王女士啊完全有可能啊有权利啊要求商家退款。 同时这个商家后续推广支持流量的这个承诺也没有实现，那王女士要求退款的这个权利啊是应当得到实现的，而商家说只退200元、这个做法是不适当的。
0: 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消费者啊，要警惕这种所谓保证盈利的承诺，任何声称门槛极低保证赚钱的培训都应该视为最高级别的一个风险信号啊，因为真正的技能提升从来不与轻松暴富去画上等号。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付款前务必要确认收款方与宣传方的主体是否一致，并且通过像天眼查等等的工具去核验他的企业信用，对于个人微信收款无法提供正规合同及发票的要坚决的拒绝支付。除此之外呢对于直播宣传个人承诺比如说全额退款等等这样的一个宣传进行录屏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这些呢日后揭穿宣传不符都是最直接的一个武器。一旦发现课程与宣传严重不符的时候承诺没有兑现，应该立即提起正式的提出退款，并且呢明确去指出它存在的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根本违约的作为理由，避免陷入对方所谓的以学习不退费的这样的一个拖延话术之中。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去注意的吗？
1: 好的，特别是在网上啊这个推广这个短视频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认为提供给中老年人这种技能的提升啊或者服务啊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但商家不能利用中老年人那这个心态啊进行虚假宣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双方之间已经构成了这个服务合同关系，这个商家没有很好履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涉及到虚假宣传证据是充分的，那么作为消费者可以要求3倍的赔偿。另外一个呢，消费者本身啊也要擦亮眼睛，并不是很多事情啊花小钱就能够发大财的。这个心态呢可能要纠正。
0: 好，我们也谢谢陈律师的一个提醒。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德生会律师事务所陈斌陈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可达大雨，26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当前市区的通行情况。京润大道一线车辆会有些应接不暇，没有停歇的意思，特别在于九华山路的交叉口，大型车辆在这里会有频繁的出现。现在的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不是太多，正常通行，没有压力。古阳路、尾巴路全线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在天桥路、运河路路口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长江路、盈江路目前车辆在陆续增加，雨天道路非常的湿滑，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东、无锡枢纽附近，京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应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去年9月，人社部公开征集新职业信息，经过多轮的审核论证后，拟定相关名录，并对外公示至今年的7月17号。公示完善之后，这些新职业将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人社部也会配套出台职业标准，保障从业者相关权益，规范人才培养评价。从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经完成，全省住房公积金共结息142.79亿元，同比增长10.62%，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全部计入缴存职工的账户。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计息，每年的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的结息日，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至本年的6月30号，结息后利息自动转存。本年度的计息周期为2025年的7月1号至2026年的6月30号。此次结息按照年利率1.5%计算，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享受利息补贴。据统计，江苏有82.08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本年度结息4738万元。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啦。
1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7: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0: 7月3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是在市交管支队进行节目的直播，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交管支队杨强。杨警官你好。
21: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友大家好。
20: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提醒大家啊，我们关注到镇江气象台今天早上9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咱们镇江大部分街道将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范和气象局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咱们镇江也是 多降水过程，四号夜里到五号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预计累计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00毫米左右，期间也可能伴有3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以及6到8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杨警官，每年夏天咱们镇江都会出现1到2次对交通出行有影响的雨天。
21: 对的，
20: 嗯，
21: 特别是在这个下暴雨的时候啊，雨量大的时候，对我们市民这个出行啊，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20: 嗯，
21: 伴随着大风、雷电，对吧？特别是大雨，因为由于城市道路的这个排水管线啊，由于不能应对快速的这个降雨，
20: 嗯，
21: 啊，这个。疏导这个相关的雨水，造成了局部低洼的地区会产生快速的积水，给我们这个交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这个以往的经验啊，我们也对各个涵洞啊、桥梁啊、隧道啊，低洼路段也进行了一个统计。
20: 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也是总结到了全市啊这个部分路段容易产生积水的情况，有哪些桥梁涵洞容易产生积水呢？杨警官，我们再给大家做一做。
21: 公众号上呢也是对外进行发布的，大家有空也可以去
20: 查询
21: 一下，是不是关系到自己的这个路口，这个特别是涵洞桥梁，在大雨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积水的这个预警可能？那么全市呢，包括我们各县各市区啊，全大市范围，总共有107条，这个可能会引发这个造成积水的这个路段路口。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市区的这个。容易的这个路口大家也晓得，第一个就是黄山路口，黄山涵洞，对吧？以往以前都容易这个积水给我们过往车辆造成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市区的珍珠桥
20: 涵洞，
21: 对吧？因为当时这个路口由于也低洼比较低的，当大雨来的时候，即使排水系统再好，它也来不及排，还有我们这个主湖互通这个低洼的路段也容易造成这个大面。

0: 全系数这个提升到最高。哎，
1: 好，我们提醒大家不要贸然涉水啊。
0: 对，
1: 刚刚也是讲到了，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上面有100多处全市范围之内容易积水的桥梁涵洞路口路段，大家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另外，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提醒大家避开广告牌、电线杆、变压器，谨防触电和坠物。暴雨可能导致硬井盖啊冲到路边啊，这个请大家要注意观察，小心前行。骑行的话，远离深水，远离车辆，地势高处安全慢行，避免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路况不好时，最好是推车步行。这个是讲到了骑行和步行方面。那么我们开车的话，暴雨天气，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杨警官再和我们总结两句。
0: 好的，这个雨天这个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主要分为四大项，啊，第一个呢要控制行车速度，其实这个是老生常谈，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哎呀，速度要慢一点，慢一点。往往发生事故的时候，他的车速是快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忽视了这一点，有时这个就跟人一样的，天天在路边走，他有时候摔个跤，
1: 嗯，
0: 也会的。但是你确实把这个速度降下来，
1: 嗯，
0: 那么发生这个侧滑这个的交通事故就会减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保持车距，因为下雨嘛，视线不好，
1: 嗯，
0: 地面湿滑，对吧？这个轮胎和地面之间有水膜，
1: 嗯，
0: 造成的刹车系统啊，会发生反应迟钝，
1: 嗯，
0: 这个刹车系统和地面摩擦系数降低，
1: 嗯，
0: 刹车距离变远，
1: 对，
0: 所以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1: 嗯。适当的和晴天相比，这个安全距离啊拉长一倍左右。
0: 至少要提高一倍。
1: 嗯，
0: 比如平时日常行车速度，比如你30公里速度保持个30米，对吧？
1: 嗯，
0: 这时候你不是保持
1: 60米以上，
0: 保持50米上，对吧？
1: 嗯，
0: 50米吧。距离还要适合保持警惕。第三个呢，就是合理使用灯光，特别是雨天啊。
1: 嗯，
0: 这个灯光呢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的车子啊都有一个行车灯。
1: 嗯。
0: 行车灯是自动的，只要你开起来灯光不足，它就会自动打开。
1: 嗯，
0: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这个还有一些没有这些功能的车子，也就是说相比型号比较老一点的。
1: 嗯，
0: 那么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这个小灯。
1: 嗯，
0: 示宽灯。
1: 嗯，
0: 开小灯就行了。给大家提醒一下。
1: 嗯，
0: 如果实在这个雨量大，人家都不太好，把雾灯也开下来。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不能开远光灯。
0: 远光灯不要开。
1: 嗯，
0: 因为远光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啊，
1: 嗯，
0: 远光灯对这个它对前方这个相向而行的一个驾驶员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普通公路啊，是对他的眼睛的一种伤害。
1: 嗯，
0: 也是一种不礼貌。
1: 嗯，
0: 对不对？你说你开了一个车子，看人家开的大灯刺着你的眼，
1: 嗯，
0: 你说你
1: 根本其实对向车道的驾驶员都是看不清楚的。
0: 对，你舒服吗？你肯定不舒服啊，对吧？
1: 嗯，
0: 还会容易引发别人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1: 对，
0: 产生一个眼睛产生一个眩目眩晕，对吧？
1: 嗯，
0: 到时候对这个前方的这个情况不能准确的判断。
1: 嗯，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不安全的。
0: 也是不安全。在这个雨天的时候，如果这个反光灯光啊，打在雨柱子上，给自己一定的个反光。
1: 嗯，
0: 所以说，合理使用灯光也是比较注意的。
1: 嗯，
0: 第四个嘛，就是避免行车积水路段。
1: 嗯，
0: 就是刚才讲的积水洼地、涵洞、立交桥下面的等路段，及时了解各路段的积水深度。及时多听听相关的交通广播电台。
1: 嗯，
0: 对吧？
1: 镇江交警和镇江交通广播也会实时的刷新全市的一个路况情况。
0: 嗯，
1: 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镇江交通广播。
0: 都是给大家都是个提示一下嘛，对吧？大家知道了，哎呦，行进路段可能会有什么情况，
1: 嗯，
0: 那我速度注意一点，慢一点，对吧？
1: 嗯，
0: 或者我改个道，
1: 嗯，
0: 对吧？避免一些拥堵啊这情况。
1: 好的，
0: 嗯，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在全市范围之内，有一些路口因为施工秩序疏导，目前

0: 前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杨警官和我们梳理管制路段的一些绕行方案和出行提示。好，稍后回来。
1: 好的。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3: 我是王云生。
4: 我是吴一彤。
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住手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交管支队杨强。杨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近期我们镇江市区有部分路口路段啊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啊，具体有比如说东吴路、孟西路、南徐大道的部分路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杨警官详细的和我们来讲一讲这几个路口路段啊临时交通管制的相关内容，以及啊有没有一些绕行方案给到咱们车友朋友。
1: 好的，这个我先讲一下吧，这是外围道路吧。外围道路主要是我们这个南渠大道周方路口。那么就是原来的老二十中啊，对吧，那个路口，这就南渠大道的西沿到戴家门路口这一段呢，也由于这个施工啊，从我们的7月6号至10月底10月31号期间进行施工。那么社会车辆通行的时候呢，这个可以采取一些绕行线路。那么可以从我们这个长江路到了戴家门路。可以通过。还有一部分车子可能从老的我们证据路，从这个小家门这一段可以绕过这条路，也可以。啊，
0: 这样一段路车流量应该不是特别大。
1: 这些流量就是高峰期呢，还有一点有点车子的，所以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吧。大家走应该影响不会太大。保持适当的这个车速和车距，大家互相礼让一点，应该问题不是太大的。大家一致通行。如果发现这个在特定时间段，如果可能会对通行造成一些拥堵啊，可能啊，这个大家可以适时的按照我刚才讲的两条线路啊，去根据自己的所居住的情况，去选择一下。
0: 好， 这样一段路对我们交通出行可能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孟西路这一段，是处在我们镇江的一个市中心，对大家出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了。
1: 对的，孟西路这一段呢，是主要是什么施工呢？施工主要是我给我们城市居民啊，这个城市水管进行改造。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因为管道时间用长了，因为水垢比较多嘛，对吧？对于我们市民的一些身体健康啊，会产生影响，也及时更换。这是一个民生工程，也希望这个我们广大的市民啊给予支持，特别是对我们沿线需要通行此路段的，要给充分的理解。那么着重讲一下，时间管制时间呢是2020年的7月6号至8月底。这个选择这个时间呢，是选择在我们学生放假期间。这个就是减少一部分这个上下学，这个我们市民接送学生的拥堵时间。相比可能要缓解一点。但是由于施工可能会要对道路有一定的影响，还是会一定影响的。
0: 具体管制路段是从孟西路的大市口派出所到孟西广场转盘这个地方。
1: 那么跟大家再讲一下，可能目前刚才讲的是从7月6号到8月底寒假期间，暑假期间。那么之前呢，它就会分为两段，以孟西广场为中心。一个是南线，南线是到哪里？南线是到南水桥，就是我们
0: 文化宫
1: 那这一段。这是南线。还有段是北线，就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孟西广场，到我们我们这个大东转盘以前叫就它是个派出所这个位置这一段。一个南线，一个北线。那么南线呢，目前正在施工，南线的施工时段呢，也是在7月份到8月份，已经开始施工了。但是南线呢，大家目前有些部分市民啊，包括我们一些运营网约车啊、出租车的这个车辆司机同志啊，已经发现到了。南线呢，主要是对在非机动车道、绿化带这一侧的，进行挖掘更换。管道，
0: 那也就是说非机动车的话会借用一部分机动车道，
1: 机动车道也借一部分，非机动车道也
0: 是
1: 它影响一部分，但是呢对我们整个车道影响呢不是太大，但是在这个转弯路口啊，特别是孟西广场，进入相关的南线的这个车道的这位置啊，路
0: 变
1: 窄
0: 了，
1: 可能会有一定的拥堵影响。所以说在转盘里面的车子，像驶入或驶出的这个口子的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在转盘里转的时候，下一个口子下的时候，尽量靠左一点，就靠着这个转盘的中心走，因为在里面走嘛，对不对？主动先变到中间去，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镇东路啊，或者孟西路的北侧，驶入我们这个南侧路口的时候，孟西路南侧路口的时候，提前能变到它的
0: 右侧，
1: 对，变到右侧，那样是这样。就不需要在我们驶出这个路口啊进行交叉，等待，会造成一定的一个节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我这几天我从这边走的，发现会就存在这个原因，明明是继续往前走的，在转盘里的车子，它在最右边，这个在右边想出去的，它在最左边，所以穿插互相礼让，通行效率非常的低，目前呢，可能我们行这个辖市区大队啊，也派了相关的这个执勤人员，进行了一些疏导，大家也服从管理啊，不要这个为了争道抢行引发一个事故，这个反而更影响我们这个市民的出行，这是刚才讲的我们一个孟西路南侧的这个目前的现状，那么底下这个北侧这一段啊，北侧这一段呢是需要占用机动车道的。
0: 北侧的话是在南侧之后还是？
1: 7月6号开始
0: 。
1: 占用南侧，大家也知道了，占用机动车道。那肯定就影响了，因为这一段本来路就窄，车流量就多。那么影响的范围可能就更广了。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提前 做好规划。
0: 嗯
1: 啊，能改道的，比如从解放路走，比如我昨天考虑要孟西路走，
0: 嗯，
1: 这个比较拥堵，
0: 嗯，
1: 那我就从改从解放路走，
0: 嗯，
1: 啊，解放路插到我们这个从天桥下去，对吧？
0: 哦，对，
1: 下去，然后解放路，然后到长江路，
0: 嗯，
1: 或者到转到我们的中山路，
0: 嗯，
1: 还有那边万港一路，
0: 嗯，
1: 转到这个地路一街路，
0: 对对对，
1: 哎，相关路还比较多的，
0: 嗯，这也是一种绕行方案，
1: 哎，
0: 嗯，
1: 大家做一个选择，
0: 嗯，
1: 不需要都堵在这个孟西路去，
0: 嗯，
1: 有人像我走习惯了，我就要走，你真的你要走吧就走吧，对吧？有时候可能会堵一堵，好吧，
0: 如果有拥堵的情况，
1: 嗯，
0: 大家耐心等候一会儿啊，
1: 哎，因为施工呢还有几天，
0: 嗯，
1: 好吧，这个大家
0: 也服从管理。这个是关于这个孟西广场转盘附近临时交通管制，嗯，现在东吴路部分路段其实也有路段正在管制期间，
1: 对，
0: 这一段路是进行到哪里了？现在施工阶段，
1: 嗯，目前东吴路路段呢已经施工，已经施工了一半的以上，
0: 一半以上，
1: 目前管制的路段应该是在这个古城路口，
0: 嗯，
1: 到这个孟西路口吧，
0: 嗯，
1: 这一段，
0: 嗯，
1: 到孟西路口转也不长了，
0: 嗯，
1: 所以说对大家的影响还有出行还是有点影响的，
0: 嗯，
1: 那幸亏这段是放假，
0: 对，
1: 影响可能要小一点，
0: 相比车流量，
1: 特别是我们江南中江南学校
0: 放假了，
1: 我们这个实验高中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都放假了，
0: 嗯，
1: 放假这个出行对，特别是早晚高峰影响是降低了不少，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路口啊，由于这个有些东西是用水马进行封闭的，
0: 嗯，
1: 那么封闭了之后呢，对视线有一部分遮挡，
0: 嗯，
1: 虽然水马的有镂空的，对吧，大家也上了住行，防止有些行人啊电动车的一个穿行，
0: 对，
1: 那么我们电动车自行车啊包括行人啊进出这些路口的时候啊，施工路段路口的时候多观察，
0: 嗯，
1: 防止由于这个未观察不到位突然横插穿插，
0: 对，
1: 对吧，你说是你错吧，
0: 嗯，
1: 可能没错，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突然出动，人家也反应不过来，发现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安全，
0: 大家经过这个
1: 安全第一位，
0: 嗯，管制路段的话，也要看清楚路面，
1: 特别是我们司机朋友，特别是我们司机朋友啊，
0: 嗯，
1: 一定要注意车速。
0: 嗯，好，谢谢杨警官的提醒啊。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1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天都是有雨水天气，上午雨势不小，下午慢慢的减弱成小雨，一直到夜里都断断续续有雨水，傍晚天气会短暂转阴，不过出门也千万别忘了带伞。另外呢，雨天地面湿滑，开车骑车的朋友都请放慢速度，注意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我们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一会儿。
5: 八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5: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3: 看了呀。好全面呀。
5: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十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7: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轻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5: 哎呀，不错呀。
7: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0: 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交管支队杨强杨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您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杨警官和车友着重来聊一聊这个应该说是
2: 城市快速路，
1: 是快速路的一个通行的注意事项啊。
2: 对，
1: 目前咱们镇江市域范围内的城市快速路有哪几条哪几段呢？
2: 目前呢，大家很多人经常走的都知道啊。目前我们城市这个快速路呢，所有我们京港大道，京港大道目前限速是100公里，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地锚高架，地锚高架的限速呢是80公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观塘快速路，就是什么天桥一直通往这个鸡丝啊沪蓉高速的这一段，这个限速80，另外第四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金润大道，就是从我们的戴家门到聚永段的，就是金润大道与三窑古道的新修路段快速路，这段全长35公里左右，这个道路非常好，这段路限速是100，所以说。我讲一讲呢，这个快速路啊，这个最近呢也有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的。这快速路，其实快速路呢和很多听友讲一讲，快速路和高速公路呢没有多大的区别。快速路一个高速路，大家也知道，高速路有的速度限速也就100。
1: 对。

0: 对不对？最高也不过是120。那么我们有些快速路已经达到100，
1: 每小时100，
0: 相当于高速公路的速度了。
1: 对，
0: 那我们的一些行车的标准就要参照高速公路的标准来行驶。
1: 嗯，
0: 你像我在高速公路管理的20几年，
1: 嗯，
0: 对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也有些事也触目惊心，非常了解一些注意事项。那快速路呢，今天讲一讲的一些快速路行车的避坑的指南。
1: 好，
0: 好吧。
1: 嗯，
0: 这个避坑指南呢，最重要的一条，刚才我们开头讲了速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了我们每条快速路的限速，最高限速是什么。
1: 嗯，
0: 速度呢讲的就是意思就是严禁超速。
1: 对
0: 啊，严禁超速。
1: 嗯，
0: 超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危险。
1: 嗯，
0: 控制范围变窄。
1: 嗯
0: 啊，这个速度呢一般要建立在，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速度啊，
1: 嗯，
0: 是建立在良好的天气和路况下，
1: 嗯，
0: 才能达到我刚刚才讲的最高限速。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天气状况能见度。
1: 嗯，
0: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限速比如是100，
1: 嗯，
0: 当发生一些雾情，
1: 嗯，
0: 雨天，
1: 嗯，
0: 大客流，
1: 嗯，
0: 高温，
1: 嗯，
0: 特别情况下，
1: 嗯，
0: 大家有意识的要把速度降下来。
1: 对，
0: 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大家不要没股脑的一上路，哎呀，快速路没红绿灯嘛，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跟普通公路的唯一区别，没红绿灯，踩着油门电门直往前奔，过了100继续踩，
1: 嗯，
0: 对吧？无拘无束，那风险接着就会来了。
1: 嗯
0: 啊，而且速度一快，你的视野会变窄，反应的时间会缩短，
1: 嗯，
0: 刹车距离更是成倍的增加。因为在快速路上，由于你速度太快，采取紧急刹车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四个轮子的不平衡，马上讲我车子搞过动平衡了，
1: 嗯，
0: 你动平衡就完全平衡了吗？对吧，四个轮子磨损度也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地面和轮子接触的接触点的摩擦系数也不一样，
1: 嗯，
0: 另外在你刹车片与这个刹车块之间，对吧，刹车盘之间它的松紧速度松紧也不一样，
1: 嗯，
0: 会产生一些偏差，
1: 对，
0: 造成我们一些失控，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对吧，不超速，
1: 嗯，
0: 保持车距，
1: 嗯，
0: 对吧，必要的是车距保持远了，油门一丢电门一丢，
1: 嗯，
0: 它速度自然一抬就降下来了，
1: 对，
0: 那不就更不需要紧急刹车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距离很重要。那么除了速度，那么我们就讲一个还有一个变道，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变道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快速路行车的避坑的第二条，规范变道。
1: 嗯，
0: 在快速路上我们坚决反对连续变道，
1: 横跨几条车道，
0: 对，连续变道和强行变道。
1: 嗯，
0: 这个连续变道刚主持人讲了横跨几个车道，
1: 嗯，
0: 妈，我觉得我从这个最左侧，比如说三个车道啊，左侧车道哒哒哒哒跑到最快速车道，
1: 嗯，
0: 你知道快速车道后方车辆速度多快，
1: 嗯，
0: 对吧，如果你不能完全判别后方车辆，比如感觉还有一点距离，
1: 嗯，
0: 这一点距离是多少，可能后视镜和你看到的它有一个视距差，
1: 对，
0: 你感觉到很 远，
1: 其
0: 实是很近，
1: 很近的，对，
0: 因为感觉到后视镜看到车子，
1: 嗯，
0: 一般你看到是两倍的距离，
1: 嗯，
0: 因为镜子外一个镜子，你感觉是两倍的距离，
1: 对对对，
0: 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很远的时候你才能变，因为它速度很快嘛，
1: 嗯，
0: 你像这个60公里的速度1秒钟76米，对吧，
1: 嗯，
0: 如果100公里的速度1秒钟就将近10米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几秒钟库人家就过来了，100米几秒钟就过来了，
1: 嗯，
0: 所以车距很重要，不要连续车道，
1: 嗯，
0: 连续变啊。
1: 好，
0: 还有每次只变跟第一条车道，这是正确的做法，
1: 嗯，
0: 那么在变更车道前呢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
1: 对，
0: 这个转向灯是给后方一个
1: 提示作用，
0: 让人家知道
1: 现在
0: 你要
1: 变
0: 更车
1: 道
0: 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就注意了，对不对，
1: 嗯，
0: 我该超我就不超车了，
1: 嗯，
0: 对不对，不超车了，所以说给人家提醒。而且呢这个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距离后 再动方向盘，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
1: 嗯，
0: 特别是在快速路，快速路呢和这个普通公路一样的，跟那个高速公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有方便的匝道，驶出驶入的匝道，
1: 嗯，
0: 特别是我们错过了出口，高速路以前一样的，
1: 将错就错，
0: 哎，高速路也是错过了路口，
1: 嗯。
0: 有些人倒车或者逆行，
1: 嗯，
0: 然后引发一些车毁人亡的事故，
1: 对，
0: 这是屡见不鲜，
1: 对，
0: 往往你省了几块钱的，
1: 嗯，
0: 这个油费，
1: 嗯，
0: 或者一些过路费，
1: 嗯，
0: 对吧，嗯，最后引发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普通快速路上，
1: 嗯，
0: 一样的，你驶错了，
1: 嗯，
0: 你就从前面去掉头吧，
1: 嗯，
0: 快速路相比高速路的出口更多，
1: 嗯，
0: 对吧，从前面去掉个头，再重新驶上来吧，
1: 嗯，来回也不会多耽误多长的时间，
0: 不耽误多长时间，
1: 嗯，
0: 你如果在快速路上掉头，人家速度快一百码的速度，
1: 嗯，
0: 跟高速路有什么区别呢，引发的事故后果一样的严重，
1: 对，
0: 哎，绝对禁止急刹车，
1: 嗯，
0: 对吧，倒车和逆行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1: 对
0: 啊，这个是反复强调的，
1: 嗯，
0: 刚才讲的这个变道啊，那么第三条讲的就是保持安全车距。
1: 嗯，
0: 那在我们交通安全法里面有个简单的计算法，时速多少，你的车距至少就要保持多少。
1: 对，
0: 比如我开8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车距至少要在80米以上。
1: 嗯，
0: 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
1: 嗯，
0: 你不相信你试试。
1: 嗯。
0: 对吧，你感觉、
1: 嗯，
0: 你跟前车都在80公里的时速，
1: 嗯，
0: 你跟他保持80米的距离和保持50、40米的距离，
1: 嗯，
0: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你感觉你的心态，
1: 嗯，
0: 保持40米是不是感觉都很紧张，
1: 很紧张，
0: 是不是，啊，
1: 越来越紧，
0: 对不对，你80米的距离你感觉是不是轻松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就行车人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一个司机，也是一个驾驶员，
1: 嗯，
0: 我在路上赶，有时候因为我也是交通管理者嘛，
1: 嗯，
0: 我给自己事情的一个感觉一下，
1: 嗯，
0: 感觉到心理状态的压力，
1: 嗯，
0: 哎，所以说车距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嗯，
0: 站在实际通行中呢，很多车呢跟车只有几个车身的距离啊，
1: 嗯，
0: 就是距离很近，一旦前车急刹车，很多人。在路上啊，包括在普通公路上，特别是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前面一辆车，
1: 嗯，
0: 突然刹车了，
1: 嗯，
0: 后面一个车跟就比较近，感觉前车突然刹车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给他按喇叭又提示闪光的，其实人家车前面有行人正在通行，
1: 嗯，
0: 这边把车能够礼让行人是一个很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对不对，你不能叫人家去撞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开车要礼貌一点，
1: 嗯，
0: 保持一个跟车距离，
1: 好，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把你吓了一跳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么第四条呢讲一讲呢，就是非紧急情况下呢严禁占用，
1: 嗯，
0: 应急车道，
1: 嗯，
0: 以及有些路呢它有应急车道，
1: 嗯，
0: 有路肩，对吧，像这个新的慈安国道京顿大道它有一个，它不叫应急车道，
1: 嗯，
0: 叫路车间，
1: 嗯，
0: 跟应急车道有点类似吧，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按照我们交通管理的一些要求或者故障啊，必须看看有没有这个人员发生了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嗯，
0: 久自真觉，
1: 对
0: 啊，这个在高速公路上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可能有些听友可能也知道了，
1: 嗯
0: 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嗯，
0: 首先要将车辆靠边，对吧，靠边的意思是什么，靠边就是不要占用行车道，
1: 嗯，对，
0: 因为行车道呢很多车流车速很快，
1: 对，
0: 很危险，
1: 对，
0: 对吧，
1: 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人开了赶快开到靠边上去，
1: 嗯，
0: 人撤离，
1: 嗯，
0: 撤离什么意思啊，
1: 撤离到哪里，
0: 撤离到路侧路间，
1: 嗯，
0: 路侧外，
1: 嗯，
0: 护栏外，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即报警，
1: 嗯，
0: 在即报警之前大家也是按规定开个双条灯，
1: 嗯，
0: 示警，摆个三角标志牌，
1: 嗯，
0: 就是故障车三角标志牌，
1: 嗯，
0: 其实这个故障标志牌也跟大家也提醒一下，就是我发现很多车辆，在路上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故啊，一些故障，
1: 嗯，
0: 我就提醒一下了，开灯放标志牌，
1: 嗯，他没有，是吗，
0: 他没有，
1: 对，
0: 对不对，他没有，
1: 嗯，
0: 为什么没有啊， 你就没重视这个事情，
1: 准备
0: 没重视这个事情。
1: 对，
0: 三角牌是预防万一的，晓得吧？
1: 嗯，
0: 平时 又不是什么损耗品。
1: 嗯，
0: 你其实要检查，出事时候经常的检查一下，不需要天天检查，但你要经常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如果你自己平时就你自己开，
1: 嗯，
0: 对吧？一个月两个月检查一次，
1: 嗯，
0: 因为你知道车上标识牌在什么位置。
1: 对，
0: 对吧？如果经常别人开的时候，你一定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对不对？万一别人已经用过了。用过的时候忘了 回收了，
1: 嗯，
0: 一种可能及时 补齐、
1: 嗯，
0: 关键的时候是要用的，
1: 嗯，
0: 防止二次事故的，
1: 对，
0: 如果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是有罪责的，
1: 嗯，
0: 而且不然规定放置三标志牌是要处罚的，
1: 对，
0: 明白意思吧？大家是啊，
1: 好，谢谢杨警官的提醒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好，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您减速慢行，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是星期五，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周末愉快。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鲜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较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7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东桥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聚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以及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还有是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是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的工种。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最近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经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过了97%。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完成，全省住房公积金共结息142.79亿元，同比增长10.62%，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全部计入缴存职工账户。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计息，每年的6月30号是住房公积金结息日，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至本年的6月30号。结息之后，

0: 这个利息自动转存。本年度计息周期是2025年7月1日到2026年6月30日，此次结息按照年利率1.5%计算。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定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9: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这入梅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墙角也是冒出这个霉斑，特别是这个空调打开吹出来的风啊，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与此同时呢，不少人的这个鼻子也开始闹情绪了。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喷嚏是一个接一个，哎呀，清鼻涕止不住，这个鼻子堵的啊，只能张嘴呼吸，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连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9: 于医生您看啊，就是我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天他只要把空调打开

0: 外，这鼻子就难受的不行。他说这是不是这一开空调自己就着凉，是不是就不能开空调呢？你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吹空调着凉了，
0: 嗯，
1: 可能还是一种尘螨或者霉菌在作怪。
0: 哦，
1: 但我们的尘螨呢，它喜欢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被褥，还有一些沙发，它们都是容易聚集的地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梅雨季，这个湿度比较高，然后尘螨和过敏源呢，它就更活跃了。
0: 嗯，
1: 如果你对你的尘螨过敏，是吧？鼻子呢就像装了一个灵敏的一个报警器。首先，我们接触到这个尘螨以后，可能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打喷嚏啦、流清鼻涕啦、鼻子痒啊、鼻子塞，甚至他眼睛也会，眼睛痒，一痒以后他睡眠都睡不好。
0: 是，
1: 他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他发作了。
0: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1: 我们治疗这个过敏的一个鼻炎呢，主要是在于控制他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接触，就是使他不要总是接触这个过敏源，不接触过敏源以后，它的症状自然它会减轻。而且呢，我们也合适在一些人群中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想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铺的这个床单下手，比如说床单、被套啦、枕套，必须要定期的去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要彻底去烘干或者晾晒。
0: 但这个季节有点难哈。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梅雨季，室内比较潮湿，我们也可以适当使用一些除湿机，或者一个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
0: 是，
1: 如果天气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经常给它通通风，来减少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也不要用那个扫帚啊，干扫。可以反复的拍打这个被褥、沙发，或者反复拍打被褥或者沙发，这样呢，就是让这个灰尘或者过敏源啊，它会重新飘到这个空气中。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大家使用一些湿抹布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过滤功能的吸尘器。当然，你打扫的时候呢，最好是戴好口罩，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
0: 是，嗯。梅雨季另外一个麻烦可能就是霉菌了啊，无处不在啊。
1: 对，然后霉菌呢，像我们的这个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滤网啦，还有这个卫生间啦、墙角啊、柜子的背面啊，以及我们长期没有翻动过的一些衣物，然后书籍，都是可能成为这个霉菌滋生的地方。
0: 嗯，
1: 这个霉菌呢，它产生这个孢子，虽然它是很小，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随着这个空气被吸入这个鼻腔。正常如果吸入以后，正常人他这个鼻毛，他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它是有纤毛在运动，它会将这些异物拦截，可以排出来的。
0: 嗯嗯。
1: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病人，他本身就存在一个这个鼻炎啊、鼻息肉啊，或者有鼻中隔偏曲啦，这个鼻窦呢，它开隔比较狭窄，它本身引流就不通畅，所以它这个霉菌啊，就在这个鼻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就形成一个霉菌团、真菌团，它就诱发了。它形成一个过敏的一个真菌性的鼻窦炎了。
0: 嗯，所以有很多人这一到这个季节啊，潮湿闷热的季节，或者说这个空调是吧，打开了之后，哎，明显就会有鼻子这种很不适的情况出现了啊。其实它就像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啊，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以为，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是吧？
1: 对。其实它的症状，两种的症状也有比较类似的情况。
0: 嗯，
1: 像有的人感冒以后出现的一些鼻塞啊、浓鼻涕啊、打喷嚏，它都会有。但是那个过敏呢，它也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鼻塞，对，浓涕啦，还有这个鼻涕的一个倒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长时间以来，它形成一种就是嗅觉下降啦，头面部的一些胀痛，
0: 对，
1: 鼻涕中甚至有些带一些异味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要区分它其实很简单，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去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做两项检查，一个是做一个鼻内镜，医生会用个内镜把鼻腔给你撑开来看一下，
0: 疼不疼啊？
1: 这个
0: 耐不耐受啊？
1: 这个普通就是包括小朋友都能检查的
0: 啊，
1: 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去借助一个。

0: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因为预防霉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这个空调了，最近 夏天了嘛，我们使用空调之前呢先把我们的那个滤网可以先去清洗一下，尤其这个春天啊冬天很多时候都没有开过的，然后我们到一到夏天以后这滤网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
1: 是，
0: 然后梅雨季雨停了以后呢要及时的去通风，把窗户开过来通通风，然后使这个过敏源这个浓度呢达到最低，那室内的过敏的湿度啊什么都尽快去除湿，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些除湿机啊什么啊，通通风，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这个墙面啦柜角啦卫生间或者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旦有这种霉斑的出现，应该是及时的去清理，如果房子有一些受潮啦渗水的这个情况啦，去找到这个原因，
1: 还是要去解
0: 决
1: 它的，
0: 对，不要只擦掉这个霉斑，擦掉了肯定不行，它后面还是有这个潮湿的问题出现，它霉菌它就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所以它后面还会反复的去出现，
1: 到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鼻炎的问题了，是吧？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哈。
0: 是的，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是这个一到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就发现这个鼻炎发作了啊，千万不要拖。如果有出现像鼻塞啊、流涕啊，超过两周都不能缓解，或者说有出现了这个单侧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好像嗅觉也下降了，明显出现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还是挺高的哈。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打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啊，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这是不是真的呢？啊，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不见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
0: 是的，
1: 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0: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一到十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还就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1: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0: 对，
1: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0: 对，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他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他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如果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它甚至会导致窒息了，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0: 对，有的小孩呢这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他的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1: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也会，
0: 它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1: 对对对，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0: 日常表现呢，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

0: 比较差，
1: 嗯，
0: 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1: 对，
0: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到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这个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重视的。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1: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0: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1: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这一类的患者要经常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呼吸暂停以后他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憋了一口气要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很容易感冒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
1: 对，
0: 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1: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的打鼾的话，其实很简单，家长只要给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0: 生长缓慢，
1: 嗯，
0: 对，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1: 对，
0: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
1: 哦，
0: 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了，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比如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再到我们门诊来看，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1: 听
0: 力减退
1: 像
0: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
1: 听不清楚
0: 听不清楚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1: 对，
0: 会
1: 受影响
0: 也会受影响如果说引起
1: 的
0: 堵塞了这个鼻道啦，他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1: 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去或者是拍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打鼾的原因， 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
1: 嗯嗯嗯。
0: 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这个打鼾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打鼾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啊，雾化啦啊等等。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这些鼻腔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
1: 肥胖的，
0: 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啊，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比如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1: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0: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存在
1: 很严重的
0: 现
1: 象出现。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
1: 睡姿。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0: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舌根的后坠，它减轻一个气道的阻塞，它会缓解我们打鼾的症状，包括我们成人也是可以去选择，成人打鼾了，他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侧卧位的方式。
1: 我有的时候发现，就如果说是躺平了睡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气道这边好像会有那种堵塞，可能会打一声小呼噜啊。
0: 对的。
1: 但是孩子你睡觉你没办法控制啊。
0: 如果不控制呢，还有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在孩子的睡衣上面呢，就睡衣的这个背部啊，可以给他缝一个小口袋里面可以放个小的网球啊什么。如果说当这个孩子无意识的他平躺的时候呢，
1: 就
0: 会
1: 压着，
0: 对，他
1: 不舒服了，
0: 他反而就会转成侧卧位了。这是一个可以去试一试的，
1: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如果说是因为睡眠姿势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啊，包括刚刚这个余医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啊，增强体质啊，减少罹患各种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啊。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最终以达到能够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啊，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啊。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
4: 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哈，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打呼噜是睡得很香，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儿童打呼噜并非是正常的现象哈，它很可能是健康发出的危险信号啊。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吧，这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
2: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汗蒸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2: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它就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对，
2: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0: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2: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它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它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0: 是，
2: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口呼吸啦，它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它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就是上切牙就突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 啊，缺乏表情，
0: 是
2: 他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0: 嗯，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
2: 一生
0: 是吧？
2: 对，
0: 那他是不可能治疗好的。
2: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0: 是的，还是及早去医院，
2: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0: 这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2: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其实痛苦比较小，儿童他都能配合。
0: 是
2: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啊，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2: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腺样体肥大，不是单纯性的腺样体肥大，他也伴有他的扁桃体肥大，那么原则上是如果引起了这个打鼾啊，有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给他把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一起切除。切除了以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呼吸道堵塞引起的这个狭窄，因为它腺样体呢，它有在我们临床上它会分型，它有的时候分球型啊、弥漫型啊、这个褐鼻孔型，特别是我们这个褐鼻孔型，它褐鼻孔它这个医师呢，有的时候切的时候它切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完全切除，它会残留的腺样体，它这个再生能力又很强，它这个免疫组织啊，它再生能力很强，它是过个半年左右，这个孩子他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打鼾的症状，所以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就是难以忍受这个疼痛，还有的出血，就是不敢让孩子去手术，
0: 心疼
2: 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一种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等离子手术。因为等离子手术呢，它这个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啊，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啊，这个小的患者他都是比较认可的。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他这个做完以后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0: 立竿见影，
2: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而且手术中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且他这个低温等离子他可以止血，他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他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很少，就看不出什么出血。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0: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常年开展。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0: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2: 喉镜，对，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咽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0: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0: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2: 是的。
0: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坐在前面的啊。
2: 是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能 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胆汗，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胆汗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放一个袋子，哎，放一个网球，哎，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睡，哎，侧睡，
0: 嗯，
2: 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0: 是，嗯，
2: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这个下颌啊往上抬又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啊，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松弛了以后它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
0: 更严重
2: 啊，
0: 是。
2: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0: 是的，
2: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
0: 嗯，
2: 啊，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因为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0: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2: 嗯，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视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2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

上越想吃新的。研究中，参与者两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两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两周内只吃过一次。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设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饮食节律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胃肠持续运转，造成皮质醇升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第三，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比较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混乱，会导致饥饱感知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容易出现报复性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干扰心神睡眠。饮食节律与神经睡眠状态紧密相关，规律进餐呢可以稳定能量供给，维持情绪平稳，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顺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

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8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六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间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首先是长期不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晚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李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李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事故方面，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7公里左右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一级车道，后方是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枢纽到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以及G1522长沙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白杨湖服务区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记者最近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当季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作为基础，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前天正式启幕，为期62天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启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当天高铁传汉墨、丹心送华章书法展在南京南站、上海南站、杭州西站、合肥西站、合肥南站四座长三角核心高铁站同步开展，丰富旅客旅途文化生活。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吃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1: 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经之

0: 曾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一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爱

曾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在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开启。

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我可以快乐的歌唱，你们都会喜欢。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接下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领先分把握先机，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职责，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还有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健康发展。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以及暑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者是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被称为最具童话色彩的城市。在朗厄里尼港湾畔的海滨公园，有世界闻名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塑造的美人鱼铜像，还有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 我是圆圆，
0: 我是圆圆，
7: 快乐八八八，和你一起听游世界。
5: 一点轻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轻罗读书。
7: 轻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轻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悬疑以及告别的故事。这部作品的名字啊，叫《奇峰岁月》。作者呢叫罗伯特·麦卡蒙啊，作者呢并非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却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在世界各地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那么这本书呢，从出版以来呢，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赞誉，被许多人视为和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杀死一只知更鸟》齐名的成长经典。那么《奇峰岁月》呢，它主要讲的是奇峰镇啊，是一座宁静的南方小镇。十二岁的科里呢，最亲的兄弟啊，是一只叫叛徒的小狗，而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呢，是一辆叫火箭的脚踏车。每到夏季开始的那一天，他总是会骑着火箭，然后载着叛徒，带着那群伙伴飞到最高的天际。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那一天，时间是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和爸妈在位于希尔托普路的家里吃早餐。那一年是1964年。当时天气已经开始变化了，但是我却是浑然不觉。当时我脑子当中唯一的念头就只是想要再多喝上一杯橙汁，等一下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送牛奶，然后他会送我去学校。吃完了早餐，洗好了盘子，我走到冷飕飕的门外去跟叛徒说声早安，喂他吃狗粮罐头，接着又走回屋里头。妈妈在爸爸和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跟我们说再见。而我穿上那件羊毛衬里的外套，背上书包，我们就走出大门。刚刚我到后院去喂叛徒的时候，已经打开了狗栏的门，结果我们车子一开上路，叛徒突然从狗栏里冲了出来，他就这样跟在车子的后面跑了好长的一段路。后来跟到希尔托普路和肖森路的转角处，他停住了，因为他已经侵入了霸狗的地盘。然而叛徒却不甘示弱地叫了好几声，才不卑不亢地往家跑。前面便是奇峰镇，一个宁静的小镇，镇上的人都还在睡梦中，一弯明月悬在天际。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有几户人家的灯已经亮了，不过还不到五点，河的河面上倒映着那弯明月，波光粼粼。酋长河有道弯，水流很慢，要是老摩西游经此地，他那皮革般硬实的肚皮一定会贴着河底的淤泥。奇峰镇路边的树还是光秃秃的，没有半片叶子，树枝随风摇曳。有两条路在镇上交叉，那个路口勉强可以称之为十字路口，有四盏信号灯，而每一盏都很有规律地闪着黄灯。往东走，有一座石桥跨越空荡荡的河面，桥边的护栏上有一座座的雕像，各个表情看起来都像是在沉思冥想。那些雕像是1920年代完成的，而且听说那些雕像的脸有一些是模仿当年南方联盟几位将军，也有一些雕成堕落天使的模样。过了山丘，就是另外几个小镇了。

我记得有一条铁路穿过奇峰镇，一路向北，经过布鲁顿区，那里住的都是黑人。南边是一座公园，里边有一座露天的音乐台，公园里有一座雕像，他坐在石头上，两手撑着下巴。有一次，爸爸说，那座雕像的模样看起来好像他患了长期的便秘，又离不开马桶。十号洲际公路往南，经过奇峰镇边界之后，一路蜿蜒，仿佛一条百步蛇，经过沼泽森林区，经过一片拖车屋区，经过萨克森湖。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奇峰岁月》。都说了，这是一个有关于成长、悬疑以及告别的故事。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呢，可以讲它是写给每一个长大了的孩子的。如果说呢，你正在被现实的琐碎所困的话，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远，如果你真的很久没有听到内心那阵自由的风声了，那么就翻开这样的一本书，也许呢，它会像是一阵温热的风，会带着南方泥土的气息，去唤醒你心中那个久违的孩子。来听见纵贯线，亲爱的孩子。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朗诵作品，叫做《我喜欢走在黄昏的风中》。
3: 人老了，记忆会变差，眼睛昏花，我不确定会不会错把昙花做水仙，错把罂粟做百合。大凡属于美的事物我都喜欢，每逢看见花朵便有着莫名的心动，高的或矮的，淡雅亦或鲜艳，任凭花朵一丁点大，我始终相信最高的灵魂是给予，盛开不是招摇，而是绽放一种信仰。我可以确定，从今天开始蜗居，尽心砥砺，以后的以后，看书写字，在自家的小院种菜种草种花，徘徊着黄昏，风掠过也是一种闲雅。人生似酒，现实若杯子，沉醉是心灵的自我回味，而诗与歌的远方伴随时光静静的流淌。这个黄昏，一道残阳如画，挂在西山的肩头，挥一挥衣袖，几点霞光，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2: 好，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沃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天都是有雨水天气，上午雨势不小，下午慢慢的减弱成小雨，一直到夜里都断断续续有雨水，傍晚天气会短暂转阴，不过出门也千万别忘了带伞。另外呢，雨天地面湿滑，开车骑车的朋友都请放慢速度，注意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沃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宽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请在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罗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如果说你感觉到名著很难啃，那么我们来为你推荐文学名著的图像小说。那么你会问，什么是图像小说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专门写给成年人看的漫画书，它兼具了文学的深度以及厚度。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悲惨世界》，豆瓣评分是 8.7 分。雨果的《悲惨世界》呢，号称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原著啊100多万字，却是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而这样的一套作品《悲惨世界》图像小说呢，里面有着很多的漫画，可以讲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分镜大片。里面呢充满了质感的苍劲画面，也让书里的每一页都好像是在看电影一样，人物的表情、动作、眼神，应该说比文字要更加直击人心。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呢，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豆瓣评分是8.2分。一生一世这四个字啊，被马尔克斯写成53年7个月零11天的等待。原著里面那种拉美式痛苦啊，独特而又浓烈的情感，本来呢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是这样的一部图像小说，居然把这种说不清又道不明的爱情给画了出来。那么它带给读者的呢，就是哦，原来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史诗级爱情真的可以被看见。然后再配上明亮而且又鲜艳的配色，那么这本图像小说呢，是让你在几十页故事当中尝尽一个人一生的爱和孤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部图像小说叫做《蝇王》。这部作品的豆瓣评分呢是达到了8.5分。书中说啊，一群孩子流落荒岛，本以为呢会是鲁滨逊漂流记式的这个冒险故事，可是没有想到文明的外衣剥落之后呢，人性最为黑暗的一面才开始渐渐的显露。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的代表作，这是一本让你脊背发凉的暗黑童话。图像小说版就把那种让人非常窒息的压迫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从最初的秩序井然啊，到后来的疯狂以及杀谬，画面呢是越来越暗，人性也是越来越黑。这本图像小说应该说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恐怖。接下来分享到的作品豆瓣评分是9分，叫做《使女的故事》。如果有一天啊，女性不再拥有任何权利，完完全全地沦为了生育的工具，那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阿特伍德的这样的一本反乌托邦的神作啊，曾经也是被拍成了爆款的美剧。而这部图像小说的版本呢，也是经过原作者的严格筛选，并且全程参与指导，耗时整整3年才完成了创作。作品

整部漫画不需要任何的文字，光是画面就沉闷到让人喘不过气来了。那么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追寻逝去的时光》，豆瓣评分是9.2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啊，号称最难啃的世界名著，意识流长句子翻三页就让人想要放弃，而现在呢，这本无数人放弃的天书终于有人帮我们画出来了。那书中旁白呢，全部是摘自于小说的原文，没有一个字增删啊。配上画面之后呢，灰色文字忽然之间就有了温度。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名著的图像小说，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读一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和你耳边来听到魏晨复杂人生。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部编版语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吃水不忘挖井人》。
5: 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4: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罗读书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罗溪枢纽3公里附近，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南收放机场、无锡枢纽附近。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9点，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以及期权交易。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的航速是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的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着复杂的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当中，3-0击败了奥地利队，赢球晋级的同时，零封对手的斗牛士军团门将乌奈西蒙已经连续519分钟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上丢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6分之1另一场决赛当中，葡萄牙队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 ，C 罗主罚点球命中，这是他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个进球，并且以41岁147天成为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赛一场，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上半场恩博洛首开纪录，下半场恩多耶再下一城，最终瑞士队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晋级16强，将会在1/8决赛对阵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31集的录音剪辑。

0: 吴芳芳为女儿钱多多的婚事急得住进了医院。医院的病床前，吴芳芳告诉女儿：“
1: 多多，妈是一个女人，知道女人最需要什么。你在外面再风光，事业上再成功，转过身来，你还得有个家，有个疼你的、爱你的男人做你的依靠。”否则，你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无伴的鸟，只能不停地飞，飞到哪儿都停不下来。
2: 我知道了，我知道是为了我好，爱我，才这么做的。
1: 妈不是逼你结婚，哪个当妈的不希望女儿过得幸福？妈是怕你错过了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机会。你说一个女人能年轻漂亮多少年？到头来你回头一看，看见人家都是成双成对，有儿有女的。等那个时候啊，你晚上回到家一个人孤零零的，你能不哭吗？
2: 知道了吧，妈，你别说那么多了。您看您都这样了，妈身体要好。
1: 妈让你嫁给叶明深，那是觉得他人好，会对你好。可是你们合起来骗我，太让我伤心了。就像他现在对你好，口口声声的说爱你，可你想没想过他的家你能嫁进去吗？就算你嫁进去了，你说他妈妈能容下我这个亲家吗？啊，他不容我，他怎么会容下你呢？
2: 妈，你说的这些事我都知道。
1: 多多，妈不能把你往火坑里推。你跟徐家就是吃两家饭长大的，他跟他妈妈那是血肉关系，你们俩再相爱那也是取代不了的。徐薇他可以和你坚持到底，让他妈妈同意你们两个结婚，可是他妈妈会怨恨你一辈子，他会怨恨你是我的女儿，他会怨恨你夺走了他的儿子。你说这样的日子你能过下去吗？啊，好的婚姻能让你幸福一辈子，不好的婚姻会让你万劫不复啊。
2: 妈，您别说了啊，您说的对，我听您的，跟您回杭州。咱们回杭州。
0: 这时许飞赶到了。
3: 多多，伯母你怎么样？
4: 多多，是你让他来的，你别忘了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你答应过我什么了？
2: 徐飞，你先回去吧。
3: 多多刚才是吓坏了才给我打电话的。伯母，我对多多是真心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接纳我呢？
4: 徐飞，我为什么不能接纳你？徐飞，你要先回家问问你妈妈，她为什么不能接纳多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妈妈是怎么对待多多的。多多到底怎么了？多好的一个孩子，你们为什么欺负他呀？你妈妈明深的妈妈为什么就不能容下他呢？我为什么要带我女儿回杭州？是因为你们这两个男人没有能力保护他，那只有我来保护他了。你走吧。
2: 妈，别激动啊。
4: 不行，你当着我面说。
3: 多多，你真的要回杭州？
2: 以前要留在北京的理由是我的事业和我的工作，可是现在这个理由也没有了。 我没有道理再拒绝我爸爸。
3: 那我呢？我能成为一个理由吗？
2: 你走吧，我们两个不合适。

0: 许飞颓丧地回到了家，却见母亲马玲正捧着已经过世的外公的照片，在低声地自语着：“
1: 爸，女儿没用，没把你给我留下的公司经营好。齐鹏和菲儿都觉得我错了，是我不对。可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我只是想把你给我留下的事业经营好，可是徐鹏和菲儿都说我太功利了，菲儿还说公司没了就没了。可是爸，他们真的不明白我。徐鹏有他的书，有他的字，菲儿呢有他的事业，有他的朋友和爱情，我除了这个公司什么都没有。这些年都是我一个人苦苦地支撑公司，没有人帮我。爸，看着公司我就觉得看着你了，就觉着还跟你在一起。可是现在一切都毁了，真的是我的错吗？爸，我真的特别难过。

0: 他特别难过。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她希望钱多多幸福，但她的爱却让钱多多失去一切。她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安享晚年，但她的母亲却在这里独自流泪。她再也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 如果他的爱不能换来他们俩的幸福，那就用他的牺牲让他们幸福。没有爱情的婚姻，有谁说是不可以的呢？许飞想到这里，便掏出手机给田惠子打去电话。
1: 田惠子，我想跟你谈谈。
2: 叶敏深家，韩依依正在写着与牛振生的离婚协议书，郝爱家在一旁提醒她：“
3: 依依啊，都写了一早晨了，快来吃点水果歇一歇啊！”
2: 这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多着呢，你也不比着什么呀？
3: 哎呀，写过一次了，有经验。哎呦，我一看见离婚协议这几个字儿啊！
4: 我这心里头就堵得慌，过去写个休书的话，还分个七出三不去的，男人不能随随便便写。这现在，说不过就不过了。我也不想了，这不都让他给逼的吗？昨天啊，叶老师跟我聊了一晚上，他也劝我，我就在想，再考虑考虑吧，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3: 结果他把别的女人带回家了，你说这样的人，我怎么跟他过下去啊？哼，要我说呀，这都是钱给害的。有一句话不是说吗？男人有钱就学坏了，男人一有钱就不着家了，就在外面沾花惹草的。哎，要不然呢，就钻到钱眼里头去了，就像我们。 那个姓冯的那儿媳妇儿一样，那就是钻到钱眼里头去，整天在我们家闲这个闲那个的啊，没把我们闹腾死。要我说呀，这种人干脆趁早。
4: 你说钱也不是万能的。

0: 气了，不是也能跟你诉诉苦吗？
1: 阿姨，您放心，以前都找过一个不靠谱的，还能再给您找一不着调的吗？
0: 我看呐，这事儿保不齐。
2: 李青花一边在许家干着活，一边把赵媛媛叫了过来。
3: 高跟鞋，哎呦，听我说，圆圆，你马上就会从那麻雀变成凤凰了。
4: 乐啥呢？一天到晚神了叨叨的，啥玩意儿？麻雀变凤凰？
3: 你听我讲啊，我跟那个许飞他妈说了，让你去他们公司干，知道不？他们公司要完蛋了，你要是进去能把他公司呢搞活了，那你就老大功臣了，那许家的家业你还不能得到一份啊？
4: 妈亲呀，妈，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救许家的公司？你也太看得起我了，你以为我是神呐？
3: 呸呸呸！你老说那些丧气话了。他妈是不同意的，可我打了保票了，你就放开胆子去干啊！那个让他看出你的能力来，肯定对你另眼相看。
4: 行，妈，我答应你，我去他们公司发挥我的能力。可是我啥也不会，发挥我啥能力啊？
3: 那办公室有啥呀？我早观察过了，那坐着办公室喝着咖啡，只不过就是说着一些外国话。你只要把那个外国话说好，啥都能干。
4: 妈，你啥也不明白，我跟你说，你以为那白领是好当的？你以为多多姐她容易呀？那可不容易了，可辛苦了。
3: 那叫啥呀？那叫笨鸟先飞。你都。多多姐脑子笨，她当然得多干了，哪像你呀、啊，打小那脑子就灵光着呢，肯定比她强啊。我跟你说，你只要把那个外国话说好了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说，把人都给唬住了，你还有啥不能干的？
4: 可是我不会说外国话呀，我怎么巴拉巴拉一说呀？
3: 成，她老聪明了。早就给你从许巍那儿偷来的外国书，现在就学。
4: 我都看都看不懂，还现在就学？我跟谁学呀？
3: 咋的？还等啥呀？妈教你呀、啊！妈在这儿听他们，许巍老跟他妈说：“哎哈喽哈喽 ，Good morning，Good night， 什么 fine， very good。”
4: 哎呀妈，你老厉害了！
3: 走。比妈还厉害呢，你那么聪明。
2: 吴芳芳和钱继元正收拾着行李，准备带着钱多多一起回老家杭州。这时钱多多接到了一个电话。
5: 谁呀、啊、什么？哦，好好好啊，谢谢啊。妈，公司人事部通知我回去上班。
6: 哎，你不是辞职了吗？
5: 我是辞职了。这事怎么这么复杂呀？
7: 现在就让你回去啊？
5: 你们放心，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回杭州。
8: 老钱，把他的行李给他送回屋里。多多，别收拾了，回去上班吧。
5: 妈，
8: 多多，妈妈问你，你真的想回杭州吗？
7: 别做梦了啊，高高兴兴的上班去。以后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啊，让我们看见你高兴的笑脸，爸妈就知足了。
2: 李庆花则还在鼓励着赵媛媛去追求许飞。
9: 哎呀，
3: 我不去呀，不去，你说这孩子，哎，你都不去吧，
9: 哎妈，我不去。
3: 你说这怂孩子随谁呀？咋那么？

0: 还想一晚上，我不能跟徐总好。徐总跟多多姐是一对，我要是跟徐总好了，我就太没良心了。多多姐咋办呀？
1: 啥咋办呢？你没瞅见多多姐那样子呀？
2: 她根本就不稀罕许飞。再说了，她比许飞大，信不？妈把话撂这儿，他俩的事儿
1: 铁定成不了。
0: 咋成不了呀？
1: 千万不要叫徐总，徐总的
2: 多生分呐，一点都不亲近。你呀，你叫他飞哥。
1: 哎，跑跑，飞哥是自行车。
2: 你叫他呀，飞飞哥哥。
3: 哎呀，妈呀！
0: 妈，我求你了，你饶了我行不行？我求你了，我呀。一见了徐总啊，我这就心慌意乱的，我整个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你还给人徐总说我是研究生，我啥时候成的研究生啊？我就怕徐总笑话我，你咋这样呢？你咋？
1: 哎，我咋？我以为咋回事呢？许飞一早就出去了，你见不着。
0: 不行，我不管。
1: 哎，这孩子呀，真让妈操心了。圆圆，你说妈做这些都为啥呀？
4: 妈也是好意，对不？
5: 你看咱闺女又年轻又俊的，我瞅着比谁家闺女都强。你得有自己有信心，知道不？
6: 钱多多走进了生活秀公司，坚妮和美美立刻迎了上去。
7: 大姐，
6: 你
7: 回来了，
8: 你
7: 知道，可不可以几个月我在公司这么苦，每天上班跟下地狱似的。
8: 这下好了。回来了，我姐你也算熬出头了。
9: 多多，恭喜你终于沉冤得雪。这个世界上虽然处处充满不公平，但最后还是邪不能压正。
8: 行，等会儿回来再聊啊，我要去趟卡洛斯的办公室。
6: 卡洛斯对钱多多说：“
10: 钱多多。”欢迎你归队。
11: 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公司一直看好您的能力。现在徐飞已经调到市场部了，设计部中间的位置是空缺的。
12: 公司的意思是
11: 还需要从有能力内部人员中选拔，这样可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好自为之吧。
8: 好，谢谢。
6: 走出卡洛斯办公室，钱多多在走廊里意外地遇见了田惠子，挽着许飞走了过来。
9: 欢迎钱小姐回公司。
8: 谢谢。
9: 钱小姐是公司需要的人才，我真的希望钱小姐能回来。哦，还有啊，我跟许飞已经订婚了，到时候请钱小姐来参加哦。
13: 惠子，走吧。
6: 钱多多没有想到自己在真正面对许飞和田惠子的时候，心中竟会如此难过。他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走，去新加坡逃开这一切。晚上回到家，钱多多告诉吴芳芳和钱纪元：“
8: 妈，爸，真对不起，公司要派我去新加坡。”之前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机会也挺好的，我也不想放弃。就是这边，我就不能去送你们了。
14: 没事，多多啊，爸爸妈妈还没老呢，能照顾好自己。
8: 妈，
15: 妈，你别难受了啊！你说你这让我怎么走啊？
8: 这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时候我就回来了。万一我在那边混得好，工作得好，我留下来了，我把你们两个都接过去，到时候我就再也不跟你顶嘴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真是够辛苦的。哎呀，老吴，行了，别哭了啊！看这不是好事儿吗？公司能派多多出国，这不是重视他吗？
1: 对对对，我心里高兴。
0: 不过多多呀，你也别怪爸爸给你压力啊，这终身大事也要往心里去。你想一想啊，如果你要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一个从事业上啊、生活上各方面都能照顾你的人，这爸爸妈妈心里不就放心了吗？到时候我们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出去旅旅游，安享晚年了吗？
1: 别哭了啊！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31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32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来到钱家楼下，他要亲手将订婚仪式的请柬送到多多手上。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这么做有些残忍，但起码他也可以看看多多的反应。
1: 我去看看。你怎么来了？
2: 多多，这是我订婚的请柬，希望你能参加。
0: 钱继元连忙招呼许飞进来。
3: 哎，是许飞吧？来来来来来，快进来。

0: 喝杯酒啊。
1: 许飞今天是特地给我们送请柬的，他跟钱惠子已经订婚了。
2: 真是遗憾呀、啊。

0: 其实叔叔真是挺喜欢你的，本来啊还以为你和多多能成就一段好姻缘呢，你看这缘分啊真是强求不得。哎，不过希望以后你和多多还是朋友啊。哎，让叔叔看看你的情节呀，别沾点喜气啊。
1: 啊，伯父，这请柬是以我父母的名义发的。
2: 哎呀，老钱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让人家孩子回去吧，人家要搞订婚仪式了，肯定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忙活呢。啊，
0: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人眼里只有女婿。怎么说，这个许飞和多多也是好朋友嘛，大晚上给咱们送请柬的，连看都不看，这多不合适吗？来来来，叔叔看啊，沾沾喜气。哎呀，真是喜事儿啊。爸爸是许鹏，怪不得我看你一直那么眼熟呢。老吴啊，你说这事巧不巧啊？他爸爸是许鹏。多多呀，许飞的爸爸和你爸爸妈妈那可是老交情了啊。哎，老吴，你愣着干嘛呀？许鹏，就是插队那时候的老许啊。
1: 伯父，多多和伯母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
0: 啊？哎，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呀？
2: 钱进元，就别跟瞎起哄了，你什么也不知道。许飞啊，你告诉你爸，那封信啊我已经看过了。你也跟你爸说，我已经给你们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麻烦，咱们两家就不要再联系了。我这岁数已经大了，难道他还想让我再搅进去那些陈年往事里吗？
0: 不是，老吴，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信啊？
2: 哎，行了行了，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啊，你。

0: 又让你为难了，我再问你一句话就走，那一天你会来吗？
1: 会去的，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吗？再说了，你跟田惠子这么般配，我会衷心的祝福你们。钱多多的反应让许飞寒心，他本以为钱多多看到了这张请柬会难过，会流泪，甚至会挽留他。 可是钱多多没有，许飞甚至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喜怒哀乐，他心中的失望渐渐变成了愤怒。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无情呢？许飞回到家，母亲马玲正在挑选着出席儿子和田惠子订婚仪式上的着装。
2: 老许，你说我那天穿什么好啊？是穿旗袍还是穿正装？ 干脆穿正装吧，你说什么颜色？菲儿，你真的考虑好了？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又说这种话？人家惠子啊，是一心一意对菲儿好，她现在终于知道谁合适，她谁不合适，又回到她身边多好啊！再说了，过两天她爸爸妈妈就来了。哦，对了，她打电话还说要给我们公司注资呢。 这样的亲家哪儿找去啊？到时候啊，他们相亲相爱的，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菲儿？
3: 是，我先回房了，明天还有会要开呢。
2: 好，那你早点睡啊，别忘了睡前给惠子打个电话。嗯。

许飞想不到的是，愤怒、失望、沮丧，同样也是此时此刻钱多多的心情。钱多多怎么也想不到许飞会来给自己送请柬。许飞难道不知道他钱多多也会伤心，也会痛苦，也会不知所措吗？许飞呀，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在这个城市的两端，两个落寞的年轻人都在心里暗暗地诅咒发誓，此生再也不去触碰太过美好的感情，因为一旦经历便无法遗忘。夜已经深了，田惠子打通了许飞的手机，告诉他

0: 我听到了。
1: 这首歌啊，是我们在韩国工作时你们总是会唱给我听的，我现在都已经会唱了。哎，你稍等一下啊。喂，哎呀妈，你怎么又打过来了？我在跟小飞哥说话呢。知道啦，你过两天就过来啦，礼物已经送过来啊，礼物已经送过来了。啊，好好，你稍等一下的啊。喂，小飞哥，我妈给我打电话说礼物已经送过来了。那我们现在不聊啦，明天见呗。
0: 好，明天见。
2: 伴随着收音机里张学友的那首《如果爱》，与钱多多真心相爱的情景不禁出现在了许飞的脑海之中。
1: 叔叔，阿姨，
0: 我决定要娶钱多多。
3: 这老娘像苍蝇。您说我是老女人，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我做所有事情之前都要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为我要考虑很多人的感受，我不能为我自己一个人活着。也许田惠子更适合许飞，如果退回到几年前，我会比现在有勇气。对不起，
0: 多多，嫁给我吧。
3: 我最后告诉你，我不会跟你好的，我不会答应你，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你明白了吗？
0: 毕竟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困难我都不会害怕，她的态度总会改变的。虽然现在的决定并不是最好的，即使她一辈子也不同意，我也绝对不会离开多多，只要是为了多多，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4: 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你妈妈放心，我和她爸爸坚决反对你的事情。
3: 你走吧，我们两个不合适。
1: 欢迎请上酒会公司。还有啊，我跟许飞已经订婚了，到时候请钱小姐来参加哦。
0: 这是我订婚的请柬，我再问你一句话就走。

0: 第二天上班后，卡洛斯召集公司设计部人员开会。
1: 大家好，你们都知道，自从设计部徐总监调到市场部以后，我们的设计部总监的位置一直是空缺的。那么现在总部人事部任命已经正式下来了。因为时间很急，所以我到你们的部门联会来宣布。
0: 这时马文走进了会议室。
2: 哎，克洛斯，你提早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原来新加坡设计部总监马文。
2: 嗨。
1: 现在他调任中国设计部总监，大家欢迎一下。
3: 谢谢。
0: 中午时分，钱多多和美美正准备去一家新开的快餐店去吃午饭。
4: 哎，这家店新开的，不知道味道怎么样？48选3个菜1个汤，这力度可以啊。
5: 远不远呀？我们还有堆事儿没做呢。
4: 钱多多，你现在怎么跟工作狂一样？以前你就够可以了，现在你倒好，恨不得把头钻进电脑里去。好啦，别拼了，听我的啊，女人啊，身体重要，为了工作把身体搭进去不值得啊。
5: 那我得把该做的事做完呀。
0: 马文这时迎了上来。
3: 多多，一起吃个饭吧。
5: 马总监真不好意思，我跟美美说好了去吃那个。
4: 哎，那个，那你们先聊，我先走啊。
3: 谢谢。现在有时间陪我吃饭了吗？
5: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边吃边聊嘛，好久没见你了，很多话想跟你说。
0: 许飞和田惠子也走了过来。
6: 哎，你就是设计部新任的总监马文吧？久仰大名。
7: 田惠子小姐，久仰。
3: 许总监，我们又见面了。
8: 马总监，
3: 我跟多多准备去吃饭。
6: 看来钱小姐的人缘不错嘛，这新任的总监一来就要请你吃饭。小飞哥，我们不要打搅他们了，走吧。
8: 既然大家都要吃饭，那干嘛不一起呢？
6: 这样不好吧，咱们这不是打扰他们独处的时间吗？走吧。
5: 没关系啊，马总监，你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0: 四个人各怀心思来到了餐厅吃饭。
1: 哥，你要多吃点青菜，这两天你加班那么晚。哎，阿姨让我盯着你吃饭，不要一忙就忘掉了。
2: 钱小姐这次从韩国调任到中国是打算常住吗？
1: 本来是打算常住的，这不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嘛，公司不允许夫妻共同在职，所以我准备一结婚我就离开公司。
0: 许飞提醒天惠子，订婚不等于结婚，
3: 请你不要自己随便做决定。
1: 哦，其实我们只是要订婚，不要见笑啊。
3: 没事没事，那就祝福二位了。
2: 哎，多多，其实这家菜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嘛，让我想到了我们以前在新加坡尝试的那家新记。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俩加班到很晚很晚，你说要去吃夜宵，哇，一路跑啊跑啊跑，结果你把鞋跟都跑掉了。
1: 对，是有这么回事。你们为什么都不吃啊？看来钱小姐和马总监历史很丰富嘛，讲给我们听听呗。
3: 我下午还要开一个会，所以得先回去了。
4: 我回去。

0: 这是离婚协议书，你在上面签个字吧。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想谈这个。
1: 我赴你的约，就是为了谈这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依依？啊？我有什么错，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改，我什么都可以改。
0: 只要你不离开我，好不好？
1: 你今天约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车轱辘话吗？还是你约的人等一会儿到，你现在拿我来打发时间啊？
0: 这是我第一次向你求婚的地方，你忘了吧？是季婷我天天来这里。你别说这样的话了。
1: 不管你软磨硬泡也好，威逼利诱也罢，我不会再动摇了。你要知道，我们的感情是谁弄成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也请你清醒一点，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0: 你听我说，我们再试试啊！我们再试试啊！试试，好多事情不试试。
1: 怎么会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2: 我不想试，我试怕了。
1: 你要试，你跟别人试吧。我只是希望今后我们能过各自的生活。你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再问了，而至于我离开你能不能继续活下去，你也不用太在意。至于你工作之余那点可怜的时间，你还是留给别人吧。
0: 不可能，告诉你！
2: 你在家里还没闹够吗？
0: 对不起，我错了，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
2: 别碰我！
0: 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咱们坐下来好好。

0: 把离婚协议收回去。我不想再见到任何跟离婚有关的一切东西。你知道吗？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牛振声有今天也全都是因为有你，知道吗？
1: 你说你为了我，那好，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名车、名表、钻石、皮草我都不要了，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公司关了，好好跟我过日子呢？斯蒂文，你知道吗？你根本就做不到。不要说为了我。
0: 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你，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知道吗？啊，你说你可以不要什么豪宅、名车、钻石、皮草，真的吗？我告诉你，你要得很。失去这些物质基础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你知道吗？啊，你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的人。
2: 那更好。我特别讨厌现在的我。
0: 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清醒一点好不好？啊，你离开我之后你怎么生活？你住哪？穿什么？吃什么？你下半辈子怎么过？这些你都想过没有？依依，我知道你是个很单纯的人。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嫁给了我，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复杂，你一直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而且你从来都没有走出去过。为了给你营造这个象牙塔，我付出了我的一切，因为我知道在象牙塔之外的女人，她们都是遍体鳞伤，我不想你变成那样，你知不知道？
2: 你别跟我说象牙塔。

0: 那对我来说就像监狱一样，太可怕了！我真的不想再像以前那样。
1: 这事儿咱们就不谈了，反正我该说的也都说了，听得进听不进那是你的事儿。总之这个婚我不离，因为我知道，即使离婚之后我一个大男人无所谓，怎么着都行。可是一个女人最赔不起的是什么？青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32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5度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下午长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同时 S48 沪宜高速上海往宜兴方向周市路段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路段苏州北枢纽附近，G2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规划还从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发展、支撑保障条件等方面做了具体部署。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译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今天由自然资源部所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来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综合领域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 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5: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5: 哦，好啊。
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5: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4: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5: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4: 嘿，真棒。
5: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6: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中西结合医院浙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致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哈。周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个夏天里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天热阳气足啊，身体不会生病，可能就放下养生这件事儿了。但是咱们中医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里面啊，冬病夏治啊，夏病冬养，正是抓住了这个夏季阳气升腾的窗口期，提前来调理我们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到了秋冬天，就能够减轻发作，或者说症状会相对的轻一些。那其实最近已经有不少听众哈，都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三伏贴啊、艾灸啊，什么时候做啊，要做多少次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冬病夏治啊，适合哪些人群，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够进行预约调理了呢？常规做几次，如果说居家的话自己操作可以吗？该怎么做啊？包括一些常见的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误区，可能我们都要避开啊，让老人啊、孩子、年轻人、上班族都能够听得懂、用得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那么就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2: 首先呢要分清一个的概念，冬病呢不是冬天新发的急症，而是到了秋冬降温的时候容易发作，然后呢反复发作，根源呢就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积于的慢性虚寒性疾病。那夏天呢天地阳气比较盛，人体的毛孔呢张开，气血呢也比较通畅，这时候呢就是说一些寒性的疾病呢可能被我们压制住的，症状呢也会不太凸显。到了入冬的时候呢，阳气收敛，外寒侵袭，常在这个肺呀、脾胃呀、关节啊、包公类的寒湿性疾病就会引发出来，常见的一些咳嗽啦、鼻炎啦、关节疼痛了呀、胃寒腹泻，然后宫寒痛经、手脚冰冷的反应就出现了。那冬病夏治呢不局限于这个三伏天，从夏至阳气开始慢慢的攀升开启，到就进入了这个调理的窗口期了。紧接着到了初伏、中伏、末伏，全程借助自然阳气，用中医的外治法呢补充阳气，去散寒通络，扶正固本，做到治胃病，提前预防减轻复发。 天人合一呢，顺时而为，就像冬天，冰块冻得很硬，到了这个寒冬的时候是很难化开的。
1: 嗯，
2: 但是盛夏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蒸腾，这时候呢，对于寒性疾病呢是比较容易这个排出的。
1: 嗯，
2: 的效果呢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它就相对这个方法是绿色的、温和的，适合大众长期的这个调理的方法。
1: 嗯，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是在于什么？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大概总共有四点啊。第一点，它可以补充阳气，固根本。那阳补充阳气的话是生命的根源，提升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牢固我们的抗寒的抗病的屏障，改善的畏寒乏力、体虚易感冒的这个症状。第二点，它有善寒湿，排除陈年的这个瘀阻，然后改善了长期比如说我们吹空调啦，天冷天热喜欢吃一些冷饮啦，还有熬夜的工作人员，包括久坐的，它容易有一些寒湿体质，那可以缓解体内的身体的这个沉重啊、酸胀啊、乏力的这种感觉。第三的话，它有通经络，化解瘀阻，起到这个疏通经络，阻滞气血，缓解这个颈肩腰腿痛，比如僵硬啊、麻木啦，促进全身代谢的循环。
1: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的困扰啊。
2: 是的。然后呢，第四点，它有调脏腑的功效，然后标本兼治，重点呢，它主要对这个肺、脾胃和这个肾。主要这个几个核心的虚寒，效果比较明显，改善这个咳喘、消上不良啦，这个怕冷、虚寒、虚弱啦，就扶正祛邪，
1: 而且非常适合进行一个长效的调理，是吧？
2: 对的。
1: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啊，通过这个外界的阳气，然后自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调理，把这个正气扶上来之后，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一些老毛病就不会再找上我们了哈。
2: 对的，
1: 这是治本的一个办法哈。
2: 对。
1: 那么究竟哈哪些人群会适合啊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当然，因为这个疾病的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
2: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啊，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9: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12: 大爷，
10: 阿姨，大爷，
12: 您
11: 是
12: 我
11: 的，
12: 没
11: 错。
1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

0: 炎啦，反复性的打喷嚏啦，遇到寒冷空气啊，这个清水鼻涕一个劲的淌，还有就小朋友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一冷啊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而且感冒之后他的咳嗽啊好长时间都不好，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到了天冷的时候或者吹个凉受个风，就容易这个咳嗽啊流鼻涕啊，这个遇了这个冷的时候就会加重。
1: 嗯，
0: 还有秋冬季频发，一般就是这种肺气虚寒的人群
1: 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关节型的疼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膝关节疾病啦，肩周炎啦，颈肩腰腿痛，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其实像这对人群的话，现在更加年轻化，因为空调吹的比较多，
1: 太冷了，
0: 然后吹完空调一上班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个颈啊肩啊
1: 浑身都
0: 不舒
1: 服,
0: 不
1: 舒
0: 服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产后风湿的关节疼痛，因为那时候体质比较弱嘛，寒湿进入到体内它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这也是可以通过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来调理的。第三类的话就是脾胃虚寒的，有的人他这个特别怕冷，他吃一点冷的他就会拉肚子，或者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大便就变稀了，还有小朋友的话就容易挑食或者就是不想吃饭，他这个也比较长得比较瘦一点嘛，这种小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来调理的。
1: 而且现在小孩的积食的情况其实也挺严重的，就加上各种胃。
0: 对小孩的话其实我们平常的话讲的话，小孩子就说生冷的还少吃，
1: 对，
0: 特别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小朋友，他这个水果啊它其实也属于一种生冷性的疾病，
1: 寒凉的，
0: 对，不光是说仅仅大家概念上说的冰箱里的东西叫生冷的，
1: 对对对，
0: 对水果这些东西也要少吃。
1: 你看到这个季节什么冰瓜，就是西瓜那种，特别是
0: 冰
1: 的
0: 偏凉
1: 冰
0: 的
1: 西瓜
0: 性的东西
1: 就拿出来给孩子吃，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家长就会拼命给吃哈，所以会造成小朋友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啊，可能就开始有脾胃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啊，也是需要家长来关注一下的啊。
0: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虚寒性的体质的，比如说这个常年手脚冰凉的啦，对吧，受了点凉他就容易这个累了，然后抵抗力又比较差，女同志的这个出现的痛经啊，然后经期有血块啦，然后小腹觉得总是冷冷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准备备孕的那体质他本来比较寒吧，宫寒的他也可以来过来这个通过调理，就是小朋友的话，儿童的话，就是虽然说你看上去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是呢他平常就是体质可能比较偏弱一点，他容易这个出汗啦，容易反复性的这个生病啦，发育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一点的，都可以来调理。
1: 就以上的这些人群啊，有这些身体不适的情况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一个调理啊，而且好像我发现好像它是仅针对于一些虚寒的，
0: 对对，
1: 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症是吧，
0: 对，
1: 它也会有一些禁忌哈，
0: 它比如说这本来是热性体质，
1: 热性体质会怎么样呢，就是怕热
0: 而且就是很容易上火然后的话比如说他就还有就是说疾病发作期我们也不适合来过来调理，
1: 就发烧了，
0: 咽喉肿痛还有就是说本来就是长得有热毒啊，这个有皮肤
1: 长疮啊，
0: 还有这时候就说皮肤正好有这个破溃啊这些也不行，
1: 是可能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再来看，再来进行一个调理啊。当然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首先一个观念就是要进入到三伏天才正式开始嘛，对吧，有特别有这个仪式感哈。那很多人说啊，那我得这个头伏当天再来，那咱算一算这个今年头伏应该是从7月16号是吧，就入伏嘛就一定要卡着那个点儿，这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精准呢
0: 其实不需要，
1: 嗯，
0: 其实我们讲每年的这个调理的话其实从夏至之后就可以开始了
1: 那早就可以开始了，
0: 对对对，它可以贯穿于这个初伏中伏末伏的全程，那整个周期呢都可以安排治疗，也不用大家扎堆的这个说盲目的追求这个首日
1: 7月16号都用过去了
0: 这个错峰治疗的话大家效果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今年的这个初伏中伏末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0: 今年的话这个夏至嘛6月21号已经过了，
1: 对
0: 那初伏的话是从7月16号到

0: 7月25号，
1: 嗯，
0: 然后中伏的话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14号，有20天，
1: 嗯，
0: 然后末伏的话是8月15号到8月24号，10天，
1: 嗯，其实分三段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早早就去了的话，那还要贯穿到这个就是咱们做治疗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到末伏吗？
0: 啊，不一定，不一定。
1: 嗯，
0: 它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辨证，然后决定它治疗的次数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虚寒性体质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常规性的治疗个6次就可以了。
1: 6次就可以了。
0: 啊、对、
1: 哦，
0: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虚寒性的体质比较重，
1: 嗯，
0: 对吧，我寒性很重，很怕冷啊，就说的
1: 空调也
0: 吹不得、啊、对，空调
1: 也吹不得，
0: 就有的人就是进了房间就是恨不得这个空调所有的空调电风扇都要关闭、
1: 嗯、
0: 他还穿了这个长袖子厚褂子过来治疗的。
1: 哦
0: 、啊、
1: 天
0: 哪，那个他就是需要治疗
1: 非常严重的，
0: 他这个治疗的次数肯定就是需要要比一般人要多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辨证治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取穴啊用药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也不要非要等到出伏那一天是吧，即刻起咱们就可以去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了啊，到咱们的治胃病科，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体质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辨证评估啊，每个人的这个方案其实都不一样的，都是有个性化的做进行一个安排和调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都说冬病夏治嘛，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吧，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选择不同的方法啊，它的这个治疗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0: 嗯，这个冬病夏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1: 三伏
0: 贴，因为是像这个老少皆宜嘛，
1: 对，
0: 接受度也比较高一点，
1: 嗯，很方便，
0: 对，很方便，它就是通过这个穴位，然后进行中药贴敷，然后起到这个温阳散寒平喘，这个药物的话渗透到这个穴位经络起到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它适配的人群嘛，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鼻炎啦、咳喘啦、反复性的感冒呀，儿童的这个体质虚弱，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脾胃方面的脾胃虚寒。然后体质偏弱的小人，然后儿童的话大家就关注了，儿童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做，
1: 嗯，
0: 啊、3周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做，然后成年人老年人也可以，
1: 嗯
0: 嗯，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不管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他如果对胶布有严重性的
1: 过敏
0: 、
1: 嗯、
0: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做的、啊、
1: 就完全不能做，
0: 对，完全不能做，对、哦、因为他需要胶布去固定嘛，
1: 但也别着急，肯定还会有其他适合你的方法、
0: 嗯、对对对对，
1: 只是你不适合贴三伏贴而已，
0: 对、
1: 啊
0: 嗯、
1: 那这要贴多久呢？
0: 小朋友的话一般贴1个小时左右，
1: 嗯，
0: 然后成人的话一般贴3到4个小时，
1: 嗯，
0: 贴完了之后呢，有的人贴完之后皮肤觉得哎呀后面热乎乎的啊，有点火火微微的痒的感觉，它是属于正常的、
1: 哦、
0: 如果就是出现一点小的水泡的话啊，它属于这个体内排汗排湿的表现，
1: 嗯
0: 你就等它让它自然吸收就行了，就是不用去特殊处理，
1: 嗯，
0: 大的水泡的话其实是要到医院里来处理的啊、
1: 哦、
0: 嗯，然后敷贴当天的话呢就是冷饮啊这个空调啊都不能吹得太冷、
1: 哦、
0: 啊，空调是冷饮肯定是不要吃的，
1: 对，
0: 然后就不建议当天去游泳啊，
1: 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相关的疾病需要进行调理的话，可能不是说你贴敷当日就不要吃冷饮，可能你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冷饮，是吧？空调什么的也得当心一些啊。总之还是要遵医嘱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呢，刚才讲的是三伏贴，那、
1: 嗯、
0: 下面这个艾灸，大家也是比较
1: 三伏灸，
0: 哎，对，三伏灸
1: 是
0: 哎，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正好趁着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嘛，有补充阳气的最好方法、
1: 嗯、
0: 最好时机嘛，那借助这个艾草的这个纯阳的热力，起到这个温通经络补充这个脏腑阳气，然后去除这个经络的寒气，
1: 嗯
0: 嗯，它适配人群呢主要有这个手脚冰冷啦、宫寒痛经啦、产后体虚啊、老寒腿啦，嗯，长期怕冷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嗯，还有一个关键点要跟大家讲一下，艾灸的话呢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
1: 哦，
0: 嗯，一般成年人的话一般就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小朋友可能10到15分钟
1: 更短啊，
0: 对，更短，然后

0: 艾灸完之后两个小时之内避免尽量不要下冷水，
1: 嗯，
0: 然后避免 外面吹凉风，
1: 嗯，
0: 啊，
1: 空调什么的可能
0: 对空调对空调温度一定要打高一点，
1: 嗯，
0: 肯定不能在这个空调风口上吹了，
1: 对
0: 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就是灸完之后他会出现这个口干上火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嗯，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有两个方法，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灸之前多喝点温开水，灸后喝点温开水，
1: 嗯，
0: 它能起到一定的降火作用，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灸的时候你不管灸什么部位灸完到最后的时候可以灸一灸你的脚底的涌泉穴，
1: 哦，
0: 嗯，它可以起到引火下行，就避免让我们的火直接往上上炎的作用。
1: 现在很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就上面的火堆的不行，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的话，灸的话呢，嗯，一般的话不建议过于频繁，嗯，一周的话，
1: 嗯，
0: 其实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嗯。然后的话，可以这个具体的话，可以根据不同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指导性的方案。
1: 嗯嗯，总之这个艾灸啊，包括你具体灸哪些穴位啊，这个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病症，
0: 对，
1: 啊，医生会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安排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啊，这个主流的一些冬病夏治的疗法，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全天都是有雨水天气，上午雨势不小，下午慢慢的减弱成小雨，一直到夜里都断断续续有雨水，傍晚天气会短暂转阴，不过出门也千万别忘了带伞。另外呢，雨天地面湿滑，开车骑车的朋友都请放慢速度，注意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0: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1: 来了来了。
12: 终于找到口罩了。
1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0: 就是啊，
1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1: 考虑的倒是周到。
1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0: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1: 好好好。
4: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年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冬病夏治哈。刚好呢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夏季阳气升腾的一个窗口期哈，我们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调理一些身体虚寒的老毛病，这样等到了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一些慢性疾病啊就会很少发作，或者即便发作的话症状也会相对的轻一些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详细的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的周丹副主任中医师啊。周主任你好。
2: 啊，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刚刚呢有说到了一个王牌核心老少皆宜的一个三伏贴啊，以及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艾灸，是吧？这是一个补阳气最强的疗法哈。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2: 刚才这两个方法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下面呢讲到这个大家也一点不陌生，中医拔罐。拔罐呢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负压，毛孔张开，把这个寒气啊、郁气快速的排出来，主要代谢这个排除这个浅层的寒湿，能缓解这个局部的僵硬酸沉发沉。其实最主要常用的这个人群的话，这个办公室人群，坐了一天办公室了，吹了一天空调了，
0: 腰酸背痛，
2: 对，觉得颈肩腰背肌肉很僵硬，后背觉得有点凉凉的，比较紧的感觉，那拔一下立马能感觉这种很轻松，
0: 是。
2: 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每次的话拔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一般在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拔完之后的话呢，避免就是吹凉风，然后拔出来的罐印，我们根据罐印的深浅，其实就可以判断你体内的寒湿，是否严重，对吧？瘀滞会不会明显？然后的话呢，这个对于这种体虚的孕妇、小朋友，还有凝血功能异常的人群，一般我们就比较谨慎的使用了啊。还有治疗的频次的话呢，根据情况，一般的话，这个一周作为一种保养性的话，我没有特别性的不适的话，一般一周1次到2次足够。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三伏贴也是中药贴敷贴的这个局部，
0: 对。
2: 那么还有可以这个做中药贴敷治疗的话，就是一个可以制作成这个中药热敷包。
0: 哦，这个也生活当中很多人
2: 对
0: 都会用到，家里也有啊。
2: 对，但是呢它这个中药热敷包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情况，我们给你定制不同的中药，这样针对性的话更强，然后的话可以治疗这个，比如说你关节疼痛，那我们可以专门一些这个关节疼痛的药，给你制成热敷包，对吧？而且就是说脾胃虚寒的，那我们可以用脾胃虚寒的药也可以给你起到用。然后用的话呢，我们的话一般就是可以局部可以通过蒸煮或者是微波炉加热之后，就是局部热敷，然后直接通到这个局部治疗，起到温通脏腑，这个 比较适合顽固性的疼痛、宫寒、胃痛的人群。
0: 嗯，而且如果是胃痛的话，直接就敷在胃部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对，哦、嗯。这可以，实际上可以作为家里的一个常用包。如果今天不舒服了，那我也没有时间及时到医院，那我在家里备一个，我不舒服的时候及时就可以用上。
0: 这个
2: 很
0: 方
2: 便，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2: 对、
0: 嗯、
2: 对, 对。
0: 还有什么？
2: 嗯，还有的话就是中药熏蒸。
0: 嗯，
2: 这个是通过这个温经通络的中药呢，通过这个水蒸气，然后呢局部注意作用于局部的，然后通有起到这个温通气血脏腑。然后适合全身的这个寒湿困重、
0: 嗯、
2: 关节不适啦，睡眠差啦，还有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膝关节疼痛啊，它这个做效果很明显的。
0: 嗯,
2: 嗯，这个中药熏蒸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这个熏蒸的温度控制在40-45度左右啊、避免烫伤啊、那局部的话呢微微有点潮红就可以了。嗯，不建议熏蒸之后这个大汗淋漓。
0: 嗯，
2: 这样太多的排汗的话，其实上是
0: 伤精、
2: 啊、对伤精耗液的、
0: 嗯、是。
2: 嗯，每次的话也就是20分钟左右、
0: 嗯、
2: 老年人就是说体虚的话，那么可能时间还会再短一点、
0: 嗯嗯、
2: 啊。然后灸完之后呢，熏完之后，嗯，我们要把这个皮肤擦干，嗯，在这个室内待一会儿，避免就是说身上还湿乎乎的
0: 就
2: 出门，对，出门
0: 再、嗯、吹风什么的、
2: 哎、吹风它就会受凉了嘛、
0: 啊、对, 对,
2: 对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治疗前后的话，一般建议就是喝点温开水啊。然后就是哪些人不能做。
0: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严重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2: 对吧？然后这个孕妇，还有就是皮肤这个破损的，那肯定是嗯没法治疗的。
0: 是
2: 嗯, 嗯，还有的话一个方法就是说足浴。
0: 不就是泡脚吗？是吗？
2: 对，
0: 是一个概念吗？
2: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2: 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嗯、从中医上角度的话，泡脚的话，你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用的药啊，
0: 药包，
2: 还有
0: 药
2: 包，对，药
0: 包
2: 配方可能不一样。你的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0: 对
2: 啊，那所以可以给你配的中药和建议的处方可能就不一样。
0: 嗯，
2: 而且水温的话，并不是越烫越好。然后有的人他就比较寒冷嘛。他就觉得哎呀一直泡在那可舒服了，是不是泡个半个小时、嗯、
0: 脚都泡红了、
2: 啊、对，脚都泡红了、
0: 嗯、
2: 那觉得还舍不得出来，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泡脚的话也就15分钟左右就足够了。
0: 嗯嗯，
2: 啊，你就泡的其实说有点微微发热，特别是寒冷的就是季这个夏季，比如说我们受了凉吹了空调、
0: 嗯
2: 哎、或者觉得自己可能要感冒了，
0: 嗯
2: 啊，这时候弄点中药泡一泡，有一点点微微出汗啊，还喝点热水睡一觉，你可能明天哎
0: 症状就消失了。
2: 对, 对的，一切就是一切如常了，
0: 风平浪静了、
2: 哎、
0: 就开始
2: 风平浪静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泡脚的话一定注意，就是说、嗯、一个就是空腹不适合泡，
0: 嗯，
2: 还有就是刚吃完饭也不适合泡，就餐后半个小时之内是不适合泡的。然后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对这个温痛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
0: 嗯，
2: 一定要当心防止烫伤啊。这个孕妇的话也是建议慎重考虑这个足浴，
0: 嗯
2: 嗯，清水洗洗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嗯、
0: 啊，以上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的。究竟你的一些症状，你的一些疾病适合哪一种方法，这个我们还是要找专门的中医师来帮助我们辨证论治，是吧？
2: 嗯，
0: 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教一下朱主任哈，这个夏天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哈、啊、就生活当中，但是除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来去纠正调理体质之外，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是要当心要注意的、
2: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我们宜做什么忌做什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嗯啊，夏季的话这是明显的是昼长夜短了啊、
0: 嗯、
2: 人们呢这时候起居呢作息呢也顺应这个四季的变化作为调节，那适当呢可以晚睡然后早起，但是晚睡不是让你去熬夜哦
0: 不是让你12点之后、
2: 啊、对对对，还是一般建议，其实我们一般建议是10点半、
0: 哦、
2: 11点入睡是比较好一点的。
0: 嗯,
2: 嗯，然后的话呢叫早上可以早点起来，都是真的。
0: 嗯，
2: 然后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古话蕴含的这个古人的养生智慧啊，
0: 顺应天时、
2: 嗯、对。
0: 嗯,
2: 嗯，还有的话就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午睡啊，一个呢是避免这个中午的时候炎热，

0: 外出的话会这个
1: 中暑，
0: 中暑、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它可以恢复这个疲劳、
1: 嗯、
0: 而且午时的话从于我们这个经络来讲的话，午时正好是心经、
1: 啊、
0: 心经的话就是我们要养心嘛，养心的方法就是睡觉静卧，静卧个半个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你说我中午没有条件我去睡觉，你哪怕这时候静
1: 打个盹，
0: 对，打个盹闭目养神、
1: 嗯、
0: 在那坐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嗯，
1: 这是这个午觉很重要，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子午觉，子午觉其实子时说的就是晚上十一点，
0: 对
1: 对吧，就是十一点最晚最晚十一点就一定要进入梦乡了，
0: 对，
1: 然后中午再抽个空啊，小睡一会儿啊，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夏季养生来讲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吃了午饭
1: 啊、
0: 嗯，吃了饭立刻就往床上躺这也不行、
1: 哎，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躺，就吃完午饭就特别困，然后你知道中午留给大家休息的时间没有像晚上那么长，你真的就立马就困了，赶紧就去睡了。而且很多人表示啊，就是中午那个能够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0: 这其实就是
1: 睡可快了，
0: 就是如果吃了饭立刻就想睡的、嗯、比这个朋友们呢大多数都出现这个脾胃虚弱、
1: 哦、
0: 因为你吃完饭之后你可能大家的这个血供啊
1: 到胃
0: 里，他到
1: 胃
0: 里了，他
1: 脑子不够，
0: 对，脑子里的这个血氧气不够了，
1: 昏昏沉沉，
0: 对，他就觉得脑子就有点昏沉了，
1: 嗯
0: 啊，稍许坐一会儿，或者晃一晃，晃个十分钟，你再睡，
1: 哎，会去楼下、
0: 哎、对，走一
1: 走，
0: 走
1: 一走，晃一晃，
0: 哎、
1: 等消化一点
0: 了，对，消化一下
1: 再
0: 睡，
1: 待
0: 会比较好一点。
1: 是是，
0: 嗯，
1: 还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禁忌的要提醒大家呢？
0: 嗯，禁忌的嘛，就夏天那个比较热，
1: 嗯，
0: 对吧？那选择这个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就注意了，一个不能直吹、
1: 嗯、
0: 还有这个温度不能设置的太低，不要导致这个内外温差特别大，一进来哈、啊、凉快的不得了，那个毛孔一下子就缩起来了，这时候其实寒气比较容易进去的，因为在外面很热嘛、
1: 嗯、
0: 毛孔整个张开的，你一下子进来之后你的寒气 就一下子进入体内了，
1: 你的身体来不及调节、
0: 啊、对的、
1: 嗯、
0: 然后的话骤然进入这个低温环境的话，这个风啊寒啊它就会趁虚而入，
1: 嗯，
0: 侵犯人体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关节啊，它都会对疾病的造成有个诱发因素在里面。
1: 是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室内室外的空调的这个温度相差过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这种情况发生哈，
0: 嗯，
1: 血管受到刺激，嗯。
0: 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饮食上面也注意，
1: 嗯
0: 嗯，夏天的话大家汗出的比较多，对吧？盐分排的比较多，然后体内的钾钠氯啊这个随之流失，所以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稍微吃的偏咸一点啊，还可以多吃一点偏酸的东西啊、
1: 嗯、酸梅汤，
0: 对，酸梅汤
1: 夏天会喝、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古人早就这个对这个就见解了，就《书问》长期这个法论就论了说，心主夏，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
1: 嗯
0: 嗯，那心欲苦，及时咸以慰之，对吧？就是说我们夏季的话，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酸味的，那起到固表作用。
1: 嗯，
0: 然后多吃咸味的东西呢，可以补心。
1: 嗯
0: 嗯，从阴阳学说角度上来看的话，夏月之时，伏阴在内，那饮食不可以过寒。
1: 还是要控制一下，
0: 对，
1: 什么冰饮啦，冰镇西瓜什么的哈。
0: 虽然这个炎炎夏日来点冰饮的话，感觉特别的
1: 爽
0: 过瘾、
1: 嗯，
0: 但是长期以往的话，这个对健康很不好的。
1: 嗯
0: 嗯，在我们医生集里面指出，那夏季心旺肾衰，那虽大热不宜吃冷淘这个冰雪蜜水冰凉粉冷粥，对吧？
1: 嗯、
0: 这个饱腹受寒。然后必然容易这个混乱，就会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就是说，夏季心火的这个旺盛，这个肾气的不足，就是说有外热内寒，所以说这个冷食不宜多吃，嗯，一点点解解馋还是可以的，少吃一点即可，点到为止。
1: 对，凡事都要有节制。
0: 啊、对，多食嘛肯定会损伤脾胃的。
1: 对，
0: 然后导致一个吐泻啊，对吧？
1: 嗯，
0: 我们。比如大家熟知的这个绿豆汤啊，这个乌梅汤的呀、啊
1: 嗯、
0: 对吧，酸梅汤、它都是一个解暑的佳品、
1: 这个、但是也不能冰镇之后喝，
0: 对对对，
1: 常温就行
0: 了，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对对、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想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晒背这件事儿吧

0: 啊，晒背的话从去年大家就比较热衷了啊。那确实我们就是吸收日月精华嘛，特别是像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这个接触不到太阳，特别到了
1: 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从空调房出来之后，我觉得
0: 晒太阳就很舒服，
1: 舒服
0: 啊。特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利用休息天的时候可以晒一晒，
1: 嗯，
0: 然后另外晒的时间，大家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时间点，
1: 嗯嗯，
0: 可千万不要趁着大午中午的十二点去晒。当心这个对，当心这个天晒时间段会容易这个中暑。
1: 嗯，
0: 一般早上啊9点钟8点半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下午呢，那么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那时候暑气不是太旺盛，比如说这个4、5点钟你出来晃晃，
1: 嗯嗯，
0: 晒一晒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它一方面呢可以的话，这个嗯，中医上认为嘛，这个
1: 补阳气
0: 啊，补阳气。然后另外的话，它这个晒太阳还可以起到补充维生素 D 嘛，它更加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啊，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嗯，
1: 关于这个晒背晒太阳啊，就咱们到底要不要穿着衣服呢？就感觉穿着衣服吧，好像那个力道又不够，是吧？不穿衣服吧，晒黑这倒是其次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晒到皮肤会有晒伤。
0: 一般晒的话，我们就是说头面部还是做好这个防晒，
1: 嗯，
0: 把帽子啊戴好，然后把背部露出来，然后可以穿衣服，然后一般我们建议呢，就穿一些这个棉质的，可以比较这个透气的，
1: 嗯嗯，
0: 啊，比较容易吸汗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好，
1: 对，
0: 薄一点的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休息天在家，然后我可以把这个阳台的窗户打开，
1: 嗯。
0: 把衣服这个后背露出来，因为这个在家里嘛，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暴露的比较多，
1: 嗯，
0: 你可以把衣服脱掉，
1: 是的，
0: 晒一下后背是可以的，
1: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抓住今年夏天这个黄金调理窗口来科学的调理身体啊。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啊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胃病科来找周丹啊主任来进行一个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0: 嗯，
1: 啊，制定适合你的调理方案。好，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嗯，好，谢谢大家。
1: 嗯嗯，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Hey, here's a good one.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 百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两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既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致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 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

0: 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5度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2 武昌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东庐山服务区附近，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路段，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路段，S48沪宜高速上海往苏州方向周市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作为镇江书展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今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根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一共支持22个领域的大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是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是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是测试。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
9: 信
8: 我
9: 的
8: 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2: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2: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呢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部门预报，受到副高边缘影响，江苏未来3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未来5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有小幅的回落，普遍是在26到29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5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6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4个气囊，高配呢有6个甚至8个，这些钱呢不能省。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低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1到2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很多车型的高配啊，就已经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不太一样，因为电池、电机、智能驾驶这些都是核心。电动车选配置的时候呢，第一优先级是续航。同样一款车，长续航版比标准版要贵2-3万，但是这个钱呢最值得花，因为续航是电动车的根本。第二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电动车主打一个科技感， L2 甚至 L2 加级别是标配，建议要选上。第三呢，就是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电动车冬天呢开暖风掉电快，座椅加热呢比空调省电的多。至于天窗、大轮毂、品牌音响，和燃油车一样看个人喜好。那么还有一个提醒啊，很多电动车低配是不支持对外放电的，如果你喜欢露营，这个功能很实用，建议选带这个功能的配置，按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别盲从。

总结一下今天的买车选配置的攻略，倒车影像雷达、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这些是刚需，尽量选上。而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轮毂，看预算，锦上添花。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导航、手势控制呢，都很鸡肋，不建议为他们花钱。而安全配置要优先于舒适配置，预算有限的话选中配，追求一步到位选高配。顶配性价比通常不高，把钱花在每天都能用到的配置上，不要为那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买单。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买车不纠结，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0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气温是25度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成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房机场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设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专项行动期间，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以下六类问题：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国际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目前我国已经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对地球的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量冲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30左右便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了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经调整工作时段。他介绍，受到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往年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这并非是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树叶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5: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这两天啊，我就发现
1: 什么呢？
0: 网友们啊，真的敢劝
1: 哦，陆老师也敢。陆老师刚才一开始把我吓一跳
0: 啊，
1: 你这敢啊，你不怕我这个烂梗攻击吗？
0: 我哪个词儿能被你抓到烂梗？
1: 不是，就是把我吓一跳
0: 啊！
1: 我们都开始我要讲话了，陆老师吭吭两声，把我吓一跳，我吓一哆嗦。
0: 哎呀，这个需要打起精神来嘛！
1: 我劝你啊，对我这种老人，以后你可注意点。
0: 我告诉你，没有网友们劝的好
1: 啊！我没有网友劝的好，
0: 对，
1: 那肯定的啊！
0: 昨天
1: 那网友都不认识人家，对吧？人家随便劝，
0: 我爱劝人，
1: 是吧？
0: 昨天我在网上啊，就看到有网友发帖，
1: 网友发什么呢？
0: 说楼下去买了一块肥皂
1: 啊，
0: 结果呢就回来的路上啊，一不小心掉地上了，正好滚到了路上，
1: 好家伙，
0: 被一辆车压过去了
1: 啊，
0: 压扁了。
1: 哎呦呵，
0: 问怎么办？
1: 这有什么怎么办？这不扔了不完事儿了？
0: 扔了多浪费呀！
1: 不是，那都压扁了都，那还能用吗呢？
0: 你看万能的网友总是能出来一些主意。
1: 哎呦，网友。出什么主意又是
0: 啊？
1: 什么馊主意？
0: 他说你买一块双面胶，现在有好多那种强力的双面胶，
1: 干嘛呀？
0: 你把它粘在浴室的墙上
1: 啊，
0: 它不正好扁吗？
1: 对呀，
0: 你洗澡的时候你就蹭它。
1: 哎呦呵，
0: 哎，你以前洗不到后背，你看，
1: 哎，
0: 也能蹭到后背，
1: 是是是，
0: 上下蹭，
1: 你得披上一身的毛，披那个毛皮，狗熊蹭树。这一说这场景，我那么就想起这个狗熊蹭树。哎呀我天，
0: 你别说，很贴切，
1: 给我这鼻涕泡都笑出来了。这什么网友啊，这是你是哎呀
0: 万能的网友嘛，网友
1: 真是那
0: 网友，
1: 真是那意思，
0: 啥都会
1: 是
0: 吧？
1: 是啊。
0: 好了，那么玩笑归玩笑，今天周五了啊，
1: 周五了，
0: 路况这事儿咱们不开玩笑
1: 啊，这肯定啊，
0: 对吧？
1: 这不能开玩笑。
0: 今天上午下雨了
1: 啊，
0: 下的还挺大的。
1: 嚯，那家伙那个雷叮咣的啊，
0: 是吧？
1: 那个雨哗哗的。
0: 现在呢倒是停了，有些路段我们看到路都干了
1: ，
0: 对吧？那么今天是周五，周五的下班路上呢，在一些特殊的路段，比如说高架呀。观音山隧道啊，南徐大道啊，可能会出现流量多的情况。
1: 你看给陆老师狂的
0: 啊，我哪儿狂了？我怎么
1: 又敢预测了？
0: 我都说可能
1: 啊，你看
0: 可能
1: 一到周五啊，陆老师就狂的不行了，
0: 我周五王了，我这
1: 狂的没边儿了都
0: 啊，以后我就周五狂王啊，周五王狂。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确实今天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有可能咱们这个晚高峰会，
0: 因为你想早上下那么大雨，
1: 哎，
0: 早上很多人开车，因为我早上就发现了啊，就是这个路上车比较多，虽然我没有很早出门，但是我听见了按喇叭的声音啊，
1: 好像
0: 此起彼伏的，
1: 哎呦，确实，
0: 然后呢，所以我这个大胆预测，
1: 大胆预测，
0: 所以那无论是什么样的路况，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得注意安全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哎，
0: 集中注意力，
1: 没毛病
0: 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现在是5:13，
1: 各个路段好像都还行，
0: 哎，没有
1: 太多的这个问题，对，
0: 是的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关注，
1: 哎，
0: 那么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
1: 就跟我们聊一聊啊。
0: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冬瓜
1: 哦，冬瓜呀，
0: 冬瓜
1: 啊，清凉解暑，这一天喝点冬瓜汤，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啊。你抱过冬瓜吗？
1: 抱过冬瓜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知道吗？
1: 啊，
0: 抱冬瓜解暑
1: 哦，嗨，抱冬瓜，抱一个整个冬瓜睡觉是吧？
0: 啊。
1: 我们那边以前我小时候我见过，哎，就这样，家里面没有空调啊，也没有电扇，
0: 是
1: 除了老人给扇扇子，就是让一孩子抱一冬瓜，哎，或者抱一个竹编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睡觉啊，冬瓜见见。有听过这个，也有见过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各位，你有没有试过？
1: 现在人可能真的不都不知道这法了，
0: 或者你想不想试试抱冬瓜睡觉啊？
1: 啊，对。这两天这咱们一说，没准是菜市场冬瓜都脱销了都。
0: 我告诉你，万能的网友知道的可多了，
1: 是吗？
0: 你 out 了，
1: 是吗？
0: 啊，
1: 这除了抱冬瓜还有什么呢？
0: 抱冬瓜，
1: 除了抱冬瓜还抱冬瓜，
0: 你都说吃冬瓜吧
1: 啊？
0: 好，我们刚刚一闪而过，看到了观音山隧道入口处，现在流量比较大。
1: 对对，现在车
0: 相比于平时的这个时间段啊，
1: 哎，
0: 五点过一点儿。这边流量已经算大了，
1: 没错，
0: 而且出口就是南徐大道也可以看到 车流不小。
1: 哎呦，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确实是，
0: 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来随时分享。
1: 对了，
0: 那么这个也可以来和路飞留言啊，有空的话啊，
1: 对对对，
0: 很期待，很期待大家的
1: 期待 期待你们对我们的爱，
0: 期待你们的冬瓜，
1: 嗯，对，期待冬瓜。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今天是周五，
4: 周五了，
3: 我非常非常的狂，
4: 哎你，
3: 因为我是周五王，
4: 特别的狂，看出来了，也听出来了啊，
3: 感谢少哥给了我这个名号、
4: 哎呦呵，你看，
3: 今天必须得狂一下，
4: 必须得狂，
3: 昨天没狂起来。
4: 昨天有没有我为我们母食，
3: 昨天不在啊。
4: 对
3: 啊，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个我可以狂一狂啊，
4: 您狂，
3: 各位开车在路上啊，脚底下别那么疯狂啊、
4: 哎、
3: 因为今天呢这个是周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看的话呢，流量
4: 我感觉稍有点了、
3: 对
4: 比往常这个时间段、啊、
3: 是啊，今天这个早上下雨，可能开车的人也比较多一些啊、
4: 哎、对，
3: 那么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0: 出口也是啊，
1: 出口也是，
0: 流量在排队的车比较多哈，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右拐，你看往黄山那边去的车，
1: 嗯，
0: 和这个左拐过来啊，从天桥过来的车哈，在正在缓慢的交汇当中啊，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一天好像在这里看到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交汇啊，
1: 哎，
0: 路权交汇的地方啊，这俩车就碰在一起了啊，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因为观察不仔细，
1: 哎，
0: 车速比较快，
1: 对，
0: 哎，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碰擦，
1: 哎，大家要注意啊，
0: 一定要注意啊，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呢，也一起来聊一个比较新潮的话题，
1: 新潮的话题，
0: 这个话题少哥都没听过啊，
1: 怎么没听过呢？
0: 抱冻过睡觉，
1: 我不告诉你，我们的小时候都有。抱冻过的吗？
0: 抱冻过睡觉
1: 啊，
0: 不骗各位啊，
1: 啊，不骗，
0: 不骗人
1: 啊，不骗人。
0: 抱冻过睡觉真的能防暑，
1: 啊，对，这是老人的智慧
0: 啊，
1: 啊，老人传下来的。
0: 对，虽然说有空调，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你也不舒服，
1: 难受。
0: 不开空调的话，半夜又容易热醒
1: 啊，对，热呀，
0: 是吧？
1: 是啊，
0: 怎么样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
1: 哎，
0: 有一个邪修降温法
1: 啊，
0: 在网上就这么流行了起来。
1: 哎，
0: 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认为啊，
1: 嗯，
0: 很有效。
1: 是，
0: 它总共分三步，
1: 总共分三步
0: 啊，
1: 买个冬瓜，是吧？
0: 去超市买个大冬瓜
1: 啊。
0: 第二步，
1: 洗干净呗。是不是，啊，
0: 洗干净放床上
1: 啊？
0: 第三步，
1: 你抱着睡呀呢？
0: 没错，
1: 嗯，
0: 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新创新
1: 啊，是吧？
0: 老祖宗严选，
1: 对了，
0: 过去岭南儿歌里就有
1: 啊，岭南儿歌里面有
0: 心头热
1: 啊，
0: 懒冬瓜，
1: 这不押韵呢？这
0: 你用当地话来念呢
1: 啊？
0: 心
1: 头哈呀，都嘎，是吧？
0: 是这么说吗？
1: 押韵不押韵吧？你这。是吧，
0: 你和真的一样，
1: 啊，对吧，就跟人说速算啊，你就看我算的快不快就完事了，我说我算的快，
0: 对对，
1: 我还没说我算的准呢，我说我押韵，我没说说对呀，啊，
0: 没毛病，
1: 没毛病啊。
0: 这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1: 啊，疑问什么呢？
0: 为什么要抱冬瓜？
1: 哦，对呀，
0: 哦，西瓜不行吗？
1: 西，哎，
0: 南瓜不行吗？
1: 哎
0: 啊，
1: 反正抱黄瓜我知道不行，扎得慌
0: 啊，抱倭瓜行不行，
1: 啊，对呀，
0: 还有
1: 抱别的瓜为什么不行呢？
0: 还有人担心 啊，
1: 啊，
0: 抱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有影响？
1: 我这个应该不影响
0: 啊，
1: 啊，
0: 压着胳膊嘛，
1: 哦，就
0: 胳膊麻了，
1: 那你就是让冬瓜压着你，哎呦我天哪。哦，
0: 啊，那我今天一一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
1: 哎，
0: 首先为什么是冬瓜呢？
1: 对呀，啊，
0: 冬瓜来源于中国南方
1: 啊
0: 和东印度，它的原产地 啊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
1: 哦，
0: 早在三国时候啊，
1: 三国时候怎么
0: 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
1: 啊，就叫冬瓜。
0: 你想想它为什么叫冬瓜，
1: 为什么叫冬瓜呢？
0: 因为它凉，
1: 因为它凉它叫冬瓜，
0: 以冬命名，很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
1: 哦，有那么一层霜，
0: 像是霜一样，
1: 哦，
0: 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啊。
1: 还因为凉，我还真信了。
0: 当然这是一个猜测 啊，
1: 啊，
0: 我那也是一个猜测
1: 哦，您也猜测，
0: 我何尝不可以猜测？
1: 可以可以，您连路况都敢预测了。
0: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冬瓜表皮都有白粉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呢，这个深绿光滑，几乎没有粉，
1: 哎，
0: 叫黑皮冬瓜。
1: 哦，黑皮冬瓜，
0: 啊，为什么要抱冬瓜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它真凉快啊！
1: 啊，凉快！
0: 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是最高的
1: 啊，
0: 将近95%。
1: 哎呦呵，
0: 而水的比热容是很高的啊，
1: 嗯，
0: 导热，
1: 导热速度慢，
0: 慢，
1: 对，
0: 对，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
1: 哎，对，
0: 因此在古代它还有一个外号，
1: 外号叫什么呢？
0: 寒瓜，
1: 寒瓜，
0: 水枝，
1: 哦，哦，水枝，水灵芝，
0: 芝士的那个枝，
1: 哦，这还好，就咱俩想的这。
0: 这个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5度。
1: 哎呦，这好啊，
0: 像是一个天然的冷水袋，
1: 哦，冰袋，
0: 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
1: 嗯，
0: 非常容易吸收体表的热量啊。
1: 哦，哎呦，你这么说着，我都想真的我就买一个，
0: 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
1: 没错
0: 啊。而西瓜
1: 啊，
0: 含水量虽然有90%左右，
1: 是，
0: 但是它瓜皮薄啊，
1: 哦，你还不能买那个太熟的，你一买你一抱一搂裂了。
0: 对呀，啊，果肉多汁，开裂
1: 啊，
0: 变质的风险比较大。
1: 哎呦，好家伙，
0: 很少有人抱它睡觉。
1: 那是，
0: 这玩意儿裂了，那床单你洗可劲儿洗，
1: 床都毁了啊。
0: 而冬瓜呢，它质地比较紧实，
1: 哎，
0: 你也看过卖冬瓜的，切一块一块的，
1: 够费劲的，
0: 都很硬啊。
1: 是是是，
0: 瓜皮也厚 啊，
1: 啊，
0: 表面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
1: 哎呦，那是，
0: 它可以抵御微生物的入侵，
1: 这么个意思。
0: 就算被你压着。

0: 了
1: 啊，
0: 你也别担心它会有汁液流出来。
1: 哦，对对对，不会不会啊。
0: 而且冬瓜的大小和形状收和收获的季节
1: 啊，
0: 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
1: 哦，怎么个意思呢？
0: 它能长到40到50千克。
1: 哦，
0: 长度可达1米。
1: 啊，有这种的？
0: 你想想啊，
1: 啊
0: 你一个西瓜就一个头那
1: 么大球啊，
0: 你要抱着睡，要一个。
1: 哦，
0: 足够和你人长的那种尺寸的抱枕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不符合人体力学跟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它这种长筒型的，
1: 哎，正好，
0: 对吧？
1: 说谁想的呢？你说，
0: 你说黄瓜能这样吗？
1: 不不不能，
0: 丝瓜行吗？
1: 啊，真不行。
0: 苦瓜行吗？
1: 哎呦，麻麻赖赖的，
0: 你抱不了它。
1: 哎，对，
0: 你抱得了它吗？
1: 没有，
0: 你只能捏它。
1: 对对对对，
0: 你翻个身
1: 啊，
0: 它就扁了。
1: 对对对啊，苦瓜你可以盘它。
0: 南瓜也有，南瓜也有长筒型的
1: 哦，南瓜。
0: 但是夏天有南瓜吗？夏天这种长筒型的南瓜、
1: 哎、
0: 它没有成熟，
1: 还真是。
0: 夏天是冬瓜正好上市的旺季，
1: 哎，
0: 高产量，
1: 呵，
0: 价格便宜啊。
1: 对的，便宜。
0: 虽然现在也能买到南瓜，是吧？嗯、但是你想，那这价格就不一样。
1: 对对对，老倭瓜那个好家伙，你抱它没什么用啊你，
0: 你抱一个那便宜的冬瓜，无压力呀、啊。
1: 对对对，
0: 哦，
1: 确实是、哎。
0: 而且这个野生冬瓜，这个。仅有鸡蛋大小，它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那都是多年来人为选育和驯化的过程。
1: 哦，好家伙，这养的
0: 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
1: 还真是
0: 啊、哦！所以这个冬瓜成为了天选之瓜、嗯
1: 嗯。哎呦，真的，你看看，买完了啊，抱着睡。睡的你还可以一节节切，
0: 哎，
1: 切着吃，慢慢吃，慢慢吃。
0: 那么抱冬瓜有风险吗？
1: 抱冬瓜还有风险吗？
0: 啊，那我们一会儿再说吧。啊，
1: 啊行啊。
0: 还有哪些其他的优点？
1: 啊、今天说的挺有意思，是不是？
0: 嗯、啊。好，那么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想要留言互动的，也可以来聊聊天啊。
1: 哎，对了，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嗯
0: 啊，刚刚哎。有两个互动没看着哈、
1: 啊，
0: 一会儿再念吧，
1: 念吧
0: 啊、一会儿再念。
1: 哎，
0: 这是来自邓紫棋
1: 啊，我的秘密，
0: 我的秘密就是抱个冬瓜，
1: 我能告你吗？不能。哎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部门预报，受到副高边缘影响，江苏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五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有小幅的回落，普遍是在26到29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五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六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打开收音机，
16: 按下播放键，
15: 掌握方向，
16: 为爱导航。
17: 前方路口左，
15: 下班路上好伴侣，
16: 好听好玩又有趣，
15: 一路畅行，
16: 少不了你。
18: 好，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9: 我是小少，
18: 路飞加小少，
19: 快乐宝柴道。
18: 有些朋友啊
19: 啊
18: 唱不了了、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了，这也是感谢我们的听友灰姑娘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提醒，她说高架上 哎呀这往焦山路那边怎么那么堵呢，
19: 哦、
18: 发现了啊，四车追尾，
19: 四辆车追尾，
18: 是的
19: 啊
18: 目前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丁卯高架由西往东方向，
19: 嗯，
18: 在焦山路出口附近、
19: 哎、
18: 还没到焦山路的那个出口那个地方，有四车 发生了追尾事故，
19: 对，
18: 目前占据的是最左侧的一股车道，
19: 没错。
18: 我们目前通过监控大屏可以精准的锁定这个位置啊，明显能够看到流量很大，
19: 对
18: 啊，后面的车呢都在缓慢通行当中，
19: 看不着尾巴了都，
18: 而且排队下这个焦山出口的车也很多，
19: 也很多，
18: 所以导致呢这个最右侧的两股车道呢
19: 也不动了，
18: 在排队等着下去，
19: 对对对，
18: 所以左侧的一股车道呢有四个车在那儿正在处理，
19: 对
18: 啊，这几个人呢这个站在了车旁边啊，好像也没有放置三角牌，
19: 哎，
18: 你看到了吗？
19: 真是没有
18: 啊，比较危险，
19: 对
18: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是想要继续往东行驶的话呢，你肯定要从中间两股车道过去啊，
19: 哎，
18: 那就这个就不太好走了啊。
19: 是的，
18: 这本来呢这四股车道呢，
19: 哎，在我们看着的时候好像稍微的开一点了，因为刚才我们一直看右边这股车道也是非常缓慢啊，
18: 因为它焦山
19: 开起来了，
18: 焦山那边只要一个绿灯，就能过一波，
19: 哎，对，
18: 一个绿灯过一波，但是它绿灯结束的时候就会排一段。
19: 你看现在基本上正常的行驶稍微的有点缓行了，已经
18: 是的，
19: 哎，还不错了啊，哎，我们给它看开了。
18: 啊，
19: 我们给他看开了，
18: 看开了，
19: 刚才这堵着的嘛，被我们看一看啊，他开了，所以大家如果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车速比较慢，还是要耐心一点啊，耐心的等待一下。
18: 是的啊，其他的这个路段呢也都还好，目前看还好。
19: 对，
18: 然后刚观音山隧道啊，观音山隧道入口的地方，我看到有两辆车停在了这个白线外。
19: 对。我们也是一个
18: 对，不知道是，但是这个事儿它不阻碍交通，所以我们刚刚没有说啊。
19: 对对对，
18: 现在再来看看它还在不
19: 在，
18: 啊，
19: 还
18: 在
19: 不在了，还在呢，
18: 还在，
19: 哦，清障车都来了，那应该也是一个事故了。
18: 不，那个地方一直挺累的
19: 啊，
18: 应该
19: 看一下是，
18: 啊，
19: 是不是清障车，不是是吧？
18: 反正这两辆车呢目前停在了白线之外，啊，
19: 哎，
18: 不阻碍交通，但是大家过来也要注意让一下，
19: 对对对，
18: 因为人站在那儿呢。然后呢，整个观音山隧道进观音山隧道呢就比较缓慢了。
19: 哎，对，看着还是
18: 多了啊，
19: 挺慢的啊。
18: 嗯，
19: 我们看看出口，我们看看出口啊。哦，出观音山隧道这块也是啊，这个车都已经堵起来了。
18: 嗯，
19: 这个红灯啊，也这个车尾灯啊。
18: 是的啊，我来发个朋友圈。
19: 哎，反正大家在这个隧道这个地方啊，都是要注意。来，罗老师是要拍个照发吗？
18: 没有，我就不拍着，就发
19: 个字，哎，这个现在啊，而且这个往右行驶的车辆啊，和我们那个直行的车辆，现在有一个交汇啊，这个地方有一些些的拥堵啊，朋友们，如果行驶到这个隧道这儿，还真的是要耐心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啊，不要着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了。好，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这个学府路、焦山路，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也会很紧张啊。哎，我感觉还行啊，这个学府路这边还行
18: 啊，好，那么各位，
19: 哎，焦山路这边车就多了，
18: 你看，
19: 啊，
18: 它这边一个绿灯，
19: 对，
18: 然后你看一长串，
19: 哎，
18: 就过去了，
19: 真的是啊，
18: 它一直蔓延到哪儿，就是再往后，
19: 就是那个，
18: 就是那个，
19: 刚才我们看那个
18: 匝道，
19: 对，
18: 就是匝道了
19: 啊，
18: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流量还是蛮大的，
19: 确实是，啊，
18: 拉了这么长的战线了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9: 对，
18: 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欢迎随时来分享。现在是5:42啊，
19: 哎，南门大街这边的车也比往常要多一些，
18: 流量开始上来了，啊。
19: 对对对，
18: 是的啊。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值暑期嘛，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快点回去
19: 啊。对，
18: 但是你听到流量这个词啊，
19: 啊，
18: 你不免就开始心动了。
19: 对，有一些博主就更心动了。
18: 那么在流量时代，流量这个词啊，哎呀，我有哥们儿，叫流量
19: 啊，叫好家伙，你有哥们叫流量，
18: 但是他没玩短视频，啊。
19: 那天还说你有一哥们叫刘吉呢，不是？
18: 哎，对，我还有一哥们
19: 啊，叫什么呢？
18: 叫海底，
19: 叫海底。
18: 啊，
19: 哎呦，那您这哥们这不太全面呢。您这哥们应该还拥有整个世界吧？
18: 哎。茶派冠名海底世界暑期活动
19: 啊
18: 来了啊，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各位去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
19: 哎，
18: 戏精大派对，
19: 这就来了。
18: 整个暑期呢，欢乐持续上线，
19: 对了，
18: 景区每日开放晚场，还有白天晚场
19: 有
18: 连
19: 开
18: 啊，超长游玩时长，
19: 哎，
18: 全天精彩不打样，
19: 不打样，
18: 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
19: 奇遇。
18: 有没有海洋奇琴，
19: 哎，你看我们这个，哎呀，
18: 想问天 你在哪里？
19: 我在海洋世界。
18: 海底世界。
19: 我在海底世界。
18: 那这个暑期呢，海底世界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啊，
19: 哎、
18: 全新升级，全馆、
19: 哦、对
18: 沉浸式的，
19: 都沉浸式了
18: NPC 互动剧情盛宴啊！
19: 哎呦，
18: 场馆四大核心区域
19: 啊，
18: 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
19: 你看高颜值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18: 是，
19: 怎么了？
18: 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
19: 哦，我以为帅气幽默的路飞小少。还有灵动的水母经理，你是说不下去了是吧？这怎么了我呀？
18: 说
19: 点实话，说点实话不行吗？你
18: 心绞痛是吧？
19: 难绞人
18: 啊！还有霸气章鱼女巫，
19: 还反串美人鱼，
18: 有可能是你
19: 啊？这我至于吗我？
18: 然后大家的光临啊，沿途呢可以合影打卡，
19: 对对，
18: 参与游戏，这个掷骰子 啊，然后海洋的知识问答，
19: 哦，各种的趣味小互动，
18: 小互动、哎、啊，现场还有这个去参与游戏之后换那个
19: 银票
18: 。
19: 哎呦，你想想
18: 啊，然后大家去兑换奖品啊，
19: 是是是。
18: 总之呢，这很沉浸，
19: 哎，
18: 互动感非常强，而且有这个新的舞台剧，
19: 对
18: 对吧？
19: 哎呦，那
18: 派你当海王，
19: 派你当海王，
18: 派
19: 你当海
18: 王，
19: 好家伙！
18: 而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的玩嗨、啊，
19: 哎，对对对，
18: 很多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爆笑、趣味互动，
19: 哎呦，都升
18: 级了，说唱，
19: 说唱。
18: 啊，
19: 您就
18: 海洋萌宠都可以 rap，
19: 哎、
18: 嗯，
19: 啊，说的可能是，有可能您去听听啊，没准是说的这个。
18: 好了，那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号，
19: 哎、
18: 了解活动详情啊，以及购票啊。那么这个夏天也可以去南京海底世界去感受一下。
19: 对对对，
18: 那么这个夏天你也可以报个冬馆，
19: 报个冬馆睡睡觉。
18: 再抱个冬瓜睡睡觉啊、
19: 哎！
18: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聊一聊，你有没有抱过冬瓜？
19: 哎，
18: 有尝试去抱过冬瓜啊？
19: 是是是、嗯，
18: 调皮的牛肉丸子说了，
19: 说
18: 陆老师一直预测很准，
19: 哦，一直预测很准
18: 啊！
19: 哎，看，真给面儿、
18: 后面那段我就不念了，后面那段不念了啊！
19: 哦、
18: 我不行，这段念了以后，我可能会被揍
19: 啊，不至于
18: 啊。好了，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及时来参与互动啊、
19: 哎、
18: 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9: 没错啊，这是我最近一个阶段最喜欢的一个歌手，
18: 男歌手
19: 吴
18: 克
19: 群，
18: 吴
19: 克群、哎、吴克群、啊、
18: 吴克群
19: 哎，男
18: 佣2024版。

0: 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是周五、大家回家路上呢，这个可能心情比较好啊、
1: 是啊，
0: 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在刚刚在这个十分钟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信息啊，
1: 隧道
0: 呢，就是在这个
1: 高架
0: 高架上啊，
1: 对对对，
0: 往焦山路出口，这个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好，我们先看到了啊、这四辆车还在这里，
1: 还在这儿呢，没走。
0: 对啊。那么目前呢，由于焦山路出口啊，我们这个常走这段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就是你是由西往东嘛，一般呢要往焦山路去的话，你会往最右侧车道变道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在排队，但是呢现在就在这个排队的这个地方，最左侧车道这四辆车追尾，他们就停在了路边上，现在可能正在等待处理。
1: 是的啊、
0: 而且呢警察来了，这个交警的车在后面呢，
1: 来了
0: ，也正在处理当中啊。
1: 对对对，
0: 可能刚刚就来了啊。那么大家注意安全。那么现在呢，由于现在这个两侧的车道啊都比较忙碌啊、那就整个导致了整个这一块啊，你看后面排的队还是蛮长的、
1: 真长
0: 啊，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这个可能今年这近两个三个月来
1: 看到的
0: 这么大流量的情况、
1: 比较大的了。
0: 是的啊、那么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对
0: 了，如果你行驶到这些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脚下。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啊，来和大家聊一聊抱冬瓜睡觉这事儿、
1: 冬瓜
0: 各位有没有试过、
1: 哎、
0: 或者想不想试试抱冬瓜睡觉、
1: 没试了可以回去试试。
0: 这网络上也确实有这样的说法、说有很多人也试了，说这夏天睡觉太热了，你开空调开一夜，到夜里后半夜特别冷
1: 啊。对，
0: 然后呢你就抱一冬瓜睡觉，
1: 好家伙
0: 啊，发现这冬瓜舒服、挺舒服的啊。
1: 是，
0: 那么经过这个证实，确实我们从各个方面啊，
1: 对，
0: 确实冬瓜呢是很适合抱着睡觉。
1: 哎，这是老祖宗严选、
0: 对对对啊，是有根可循的。
1: 对对对、
0: 有据可循的
1: 啊。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这个试一试、
1: 试试、
0: 因为它的长度啊、表皮啊各种方面都很合适。
1: 哎，
0: 那有人就问了，那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
1: 有没有风险呢？
0: 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
1: 啊，
0: 不会散发异味
1: 啊，
0: 也不会刺伤皮肤，
1: 挺好啊。
0: 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有些朋友
1: 啊
0: 要慎重
1: 哦，慎重。比如说呢，
0: 婴幼儿
1: 哦，婴幼儿
0: 啊，这个滚动了这太重了，是吧？压人受不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容易压住。
0: 有些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

0: 过的人
1: 哦，
0: 胸腹部长时间的紧贴这个比较凉的东莞
1: 那凉啊，
0: 哎，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痉挛，
1: 那得注意。
0: 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粉蜡
1: 哦
0: 过敏。
1: 对对对，这有可能、
0: 如果说过敏的话，那你
1: 那就不行了，
0: 不行了啊。其他的情况你可以试试，
1: 哎，
0: 实在不行就把它吃了吧。
1: 哎，对，不行你就赶紧嘁哧咔嚓啊。
0: 是的啊。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啊、
1: 哎。
0: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我们刚刚一直在关注的这个事故呢，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
1: 还在处理呢。
0: 如果他们挪走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
1: 对了，
0: 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喽，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1: 哎、
0: 欢迎各位整点之后继续收听。
1: 嗯，
0: 这首歌是救你，救你呀、
1: 啊，啊，救你，
0: 救你呀，救你。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唱完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 ；GR 五长深高速常州段双向的新昌枢纽附近 ；GR 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是周五 啊，那么很多朋友们回家的路上啊，看起来不是那么顺畅啊。
1: 是的啊，
0: 今天是周五，高架上有那么一丢丢堵，
1: 堵是堵，
0: 因为在5:30的时候啊、
1: 左右
0: 就已经发生了，在这里呢有一个这个。
1: 四车追尾
0: 的事故啊，是由西向东方向，在焦山路出口附近啊，就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发生。那么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
1: 啊，
0: 这个三辆车已经挪走了，还有一辆车呢正在拖拽当中，因为这
1: 车
0: 撞的蛮严重的啊，你应该是夹在中间那辆车。你看，
1: 哎，
0: 这个车前车头
1: 撞盖的撞，
0: 哎呀，这个确实啊，确实有点。有点危险、
1: 拖走了啊。
0: 是的啊，
1: 这边呢也算是正常的可以行驶了。
0: 是的啊、但是呢现在呢往焦山路这边去的车也蛮多的。
1: 对
0: 啊，这边呢这流量不小啊，这个高架上流量不小，
1: 确实啊。
0: 但是另一个方向由东往西，
1: 哎，这是很顺畅，
0: 还好啊。那么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分享，
1: 跟我们聊聊
0: 我们再看看隧道吧，少哥，我们找一下隧道，看看隧道现在怎么样。观音山隧道，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1: 对啊，这个进隧道的车流量就不小。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出隧道，这也是一样啊。
0: 是的啊，
1: 这是有几个车在右拐啊、和这个直行的呢可能有交汇。
0: 嗯，
1: 你看看，哎，这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大屏上看看啊，真的挺有意思的。这个车辆的交汇啊，车辆的从哪边过呀，我也能想象到这个司机们的一些心理了啊。
0: 对，
1: 要不然我不开车，我可能没有这个经验。
0: 是的啊，那么各位呢，如果有空的话啊，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来，可以和我们聊聊天。
1: 对，
0: 咱们聊一聊冬瓜解暑啊。
1: 是啊，
0: 您有没有抱过冬瓜？睡觉啊？
1: 是，
0: 抱过冬瓜解暑，或者说有没有想尝试一下抱冬瓜啊？因为很多朋友啊，确实在网上发现了这么一个邪修的降温法。
1: 是，
0: 经过分析。确实有用，
1: 有用
0: 啊！但是呢，有一些人群不适合，
1: 哎，
0: 比如说小孩儿，小婴儿，这东西这确实重啊。有些这个长辈啊，或者说你患有冠心病啊，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呢、就贴这个冰凉的东西啊，到晚上有可能会受凉啊。
1: 对，
0: 还有些朋友过敏，那就别弄了啊，
1: 那就不行了啊。
0: 是的啊，那有些人说了，那冬瓜放久了变质怎么办呢？那就彻底发挥它的作用
1: 啊、就把它先吃了。
0: 在温度是10到15度、
1: 嗯，
0: 相对湿度70到75度，通风良好的状态下，冬瓜能保存4到5个月。
1: 好家伙，
0: 是蔬菜当中啊贮存时间较长的。
1: 哦，能保存这么长时间。
0: 但是
1: 充
0: 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
1: 啊，
0: 且人体的这个重量压迫，手指和抓握等物理性也会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的蜡质层。
1: 哦，
0: 一旦蜡质层被破损了，细菌呢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
1: 是，
0: 所以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半睡。
1: 哎，
0: 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它的变化了啊。
1: 没错，
0: 做完贡献的冬瓜呢，当然不能浪费。100克冬瓜的总热量
1: 啊，
0: 只有10卡。
1: 哎、
0: 10千克啊，
1: 你看看，
0: 几乎是常见的蔬菜里最低的啊。
1: 千卡
0: 、特别啊适合有减脂控体重需要的人啊，高血压、肾脏病患者，食欲不振的夏天，
1: 是
0: 来点冬瓜啊，改善胃口，
1: 是清凉解暑啊。
0: 是啊，你剁碎了包饺子
1: 都可以、
0: 做包子，
1: 冬瓜薏米汤
0: 排骨炖一下，
1: 排骨汤啊，
0: 鸭架子、肉丸子，
1: 哎呀呵，
0: 切块红烧也行啊。
1: 对呀，
0: 那口感和这个
1: 肉差不多，
0: 很像啊。
1: 对，做冬瓜糖、都行。
0: 别说了
1: 啊，
0: 饿了。
1: 那什么叫饿了？
0: 就是冬瓜糖。
1: 叫 vivo 50，直接 v 啊。
0: vivo 答应吗？
1: vivo 不答应
0: 啊。那么这个今天呢，也就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邪修的方法、大家就想尝试可以去试试，这个
1: 因为我小时候呢确实是见过
0: 是吧？
1: 对，老人们跟我们说过，我们家呢没有这样的，但是我去别人家，哎，有看着抱冬瓜睡的啊，挺有意思。
0: 那么各位呢，这个尝试过以后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哎，没错 啊，
0: 我就不是了。
1: 您不是了，
0: 就不就不是了，
1: 搬不动那灯过东过上楼是吗？您家有电梯吗？不是，我才不能试呢，我家六楼啊。
0: 不是，我是想试了以后
1: 啊，
0: 我们家吃不掉。
1: 哦，吃不完那个灯
0: 光太差了。
1: 嗨，您这说
0: 分一分。
1: 哎，对，分给大伙儿啊。
0: 我抱过的灯光你吃吗？
1: 吃吃吃吃吃吃啊！我把它炫一炫，骗一骗都可以啊。
0: 您倒是不挑啊，
1: 不挑不挑不挑。
0: 哎，冬瓜有烧烤吗？好像、
1: 啊、冬瓜烧烤啊，
0: 好像没有，
1: 还好像还真没有。
0: 涮火锅有，
1: 哎，涮火锅有，
0: 烧烤没有。
1: 对，嗯，炖个汤啊什么的啊都有。
0: 别说了，我太饿了。好了，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啊
0: 这个我们目前看到的观音山隧道这边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
1: 哎，
0: 啊、
1: 对了，今天周末。
0: 然后高架上的这个四车的事故呢也已经处理完毕了啊。
1: 嗯。
0: 梦溪广场这边呢流量也不小。
1: 对、
0: 相对而言呢还是有一些车在这边啊这个经过的啊。
1: 是。
0: 那么各位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哎。
0: 明天就是周末了啊，那么今天回家的路上啊还是心情很好，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来一首心情不好的歌，
1: 心情不好的歌。
0: 没有，这首歌叫青春、
1: 啊、青春，你看
0: 我为什么想这首歌呢
1: 啊，
0: 黄冬瓜嘛，不是青色的
1: 哦，青色的
0: 哦，
1: 青色
0: 青
1: 色又青
0: 色
1: 青色啊，来吧，青春
0: 来自王凡瑞。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是周五，
1: 哎，
0: 希望各位明天都能吃红薯。
1: 就明天吃红薯啊？那我就不过周五了，我就过周五就
0: 红薯怎么了？
1: 不是过周五，
0: 红薯好啊，
1: 可以抱着睡觉，
0: 可以。红薯好吃 啊，
1: 好吃，
0: 甜呐
1: 啊，甜。
0: 这他是对吧？
1: 啊，
0: 这
1: 您再继续编，
0: 叫什么？叫什么纤维？叫
1: 啊，
0: 叫什么
1: 纤维？
0: 什么纤维？

0: 辆在那个时间段高架上车流比较大，突然说前车出现了一些变道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意外的情况，
1: 对，
0: 急刹车，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车距的话，那是有可能会撞在一起
1: 啊，
0: 尤其是在这种周五晚上，可能车流量又比较大，一辆车
1: 挨着一辆车，对
0: 对呀，那这个车间距就小了，那就有可能发生这种连环追尾的事情，
1: 很危险啊。
0: 这个事情你说一发生，那周末的好心情全都没了，
1: 是
0: 你得修车吧，你得回家吧，是吧？最后事故方你还得理赔，
1: 对
0: 啊，你说这三辆车追尾，这个理赔下去是吧？
1: 对，这很麻烦，
0: 其实是很
1: 闹心
0: 的，很闹心的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喽，
0: 保持足够的车距，控制好自己的车速，
1: 没错啊。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抱冬瓜，
1: 抱冬瓜睡觉。
0: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呢，抱冬瓜睡觉确实是有科学道理的，
1: 是
0: 因为冬瓜它这个本身的特质
1: 啊，
0: 就确实这抱着它就是凉啊，
1: 哎，
0: 而且加上现在又是当季，
1: 对
0: 它的这个头呢，
1: 啊。
0: 又足够
1: 哦，
0: 是吧？又足够长，又够硬啊。
1: 对，
0: 所以呢也很适合。但是
1: 啊，
0: 您这个想尝试的，我建议大家确实可以试一试
1: 啊。
0: 如果您不过敏，
1: 对，
0: 肠胃也不错
1: 啊，
0: 没有什么心血管疾病，
1: 哎，
0: 也没有孩子、小宝宝之类的啊，
1: 是啊，
0: 不会压到他们的话呢，你也可以这个试试啊。
1: 对，
0: 你说空调开一夜，那电费一个冬瓜才几个钱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可能也有可能啊，是发现新世界的大门啊，
1: 哎，
0: 啊！但是呢，这个尝试啊，也不要造成浪费。
1: 对，
0: 这么大一冬瓜抱回家，坏了就扔了，
1: 对对，
0: 也浪费
1: 啊。
0: 咱们也别吃了，
1: 抱个半个月，咱就把它吃了；抱个一礼拜，咱把它吃了都行。
0: 对
1: 啊。
0: 啊，那有些喜欢尝鲜的朋友，喜欢这个猎奇的朋友，
1: 哎，
0: 可以
1: 试
0: 试，
1: 可以
0: 试
1: 试
0: 啊！
1: 对对对对啊，
0: 注意安全啊，嗯！开车也是注意安全。
1: 对喽，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嗯，
0: 啊，这是来自杨乃文的《推开周末的门》
1: 啊，就是推开周末的门，
0: 周末就是我的世界，
1: 啊，
0: 我们叫海底吗？
1: 哎呦呵，好嘞，咱们听一听吧。
0: 好，我们下周
1: 再
0: 见。再
1: 见。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部门预报，受到副高边缘影响，江苏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五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有小幅的回落，普遍是在26到29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五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六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的
9: 没
11: 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0: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
10: 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十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月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严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成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吴中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的路直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常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地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一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think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部门预报，受到副高边缘影响，江苏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未来五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有小幅的回落，普遍是在26到29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五号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六号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

犹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6: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9: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5班的邱家俊。最近我听了海瑞罢官的故事，心里特别敬佩。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他一生正直无私，做官时一心为百姓着想，从不害怕权贵。当时有位大官的儿子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地方官都不敢管，只有海瑞不怕得罪人，按照规矩严厉惩罚了他。后来因为海瑞坚持公正，不肯同流合污，得罪了很多人，被迫丢了官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瑞罢官。可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问心无愧，始终站在正义和百姓这一边。读着海瑞的故事，我深深感受到，正直无私就是不偏袒、不自私，敢于坚持对的事情，不向歪风邪气低头。他不贪图钱财，不畏惧权势，心里装的是国家和百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推崇的美德。对照自己，我有时还做不到像海瑞那样勇敢正直。有一次看到我同学违反纪律，我怕得罪人，不敢及时指出，遇到不公平的小事也常常选择沉默。现在我明白了，正直不是非要做大事，而是在小事上也守规矩、讲公道、不包庇、不偏心。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学习海瑞的正直无私，在学校里遵守纪律、公平待人，不欺负同学、不弄虚作假，和朋友相处有错敢承认，有理好好说，不偏袒、不自私。面对不对的事情，敢于大胆指出，做一个有正气、有担当的人。正直无私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代代相传的中华美德。海瑞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们要从小事做起，明辨是非。

0: 坚持正义，做一个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无私坦荡的好少年，让美德在心中生根发芽，伴我健康成长。
1: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都知道，江河里的水如果一直往里加水，会很快的漫出来。可是大海汇集了数不清的河流，日夜不停的有淡水奔涌而入，千百年来却从来不会被装满。为什么大海不会被装满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是世界它就很大，然后海洋所以它也是无边无际的，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海洋它最终会流向哪里。
3: 因为太阳照射之后会蒸发，
4: 因为它太大了，
5: 因为有太阳的时候海水就会挥发了。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告诉我吧。
1: 为什么大海不会被装满呢？难道大海有神奇的吸水魔法吗？其实呀，大海并不是只会收水，它同时还在不停地放水，这一来一回形成了循环，所以永远不会满。太阳每天照耀海面，海水就会悄悄地变成我们看不见的水蒸气，升到高高的天空里。这个过程就是蒸发。海洋面积十分广阔，每天蒸发的水量多得惊人。水汽在高空中遇冷，就会凝聚成云朵，等到云朵承载不住，就会化作雨水、雪花落回大地。落下的雨水一部分流进河流，再次奔向大海，另外一部分滋养土地，汇入湖泊。如此循环往复，流进大海的水和蒸发出去的水大体是保持平衡的。另外，海底还有许多幽深的海沟、裂缝，也会吸纳一部分海水。就算偶尔遇上了暴雨、洪水，大量河水涌入，多出的海水也会顺着洋流流向各处。简单来说呢，这海洋就像是一个超大号的蓄水池，一边有江河不断注水，一边有水分不断蒸发离开，有进有出，循环不停。所以呀，任凭千万条江河奔涌而来，大海也始终不会被装满。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古诗里藏着四季风光，藏着山河万里，更藏着天真浪漫的童年趣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登高望远的豪迈古诗，学过描写山水美景的清雅诗词。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小诗，就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充满生活气息的古诗吧。
8: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诗是《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读完这首古诗，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娃娃，诗句把孩子天真又认真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特别有趣。原来做事专注又投入，才更容易做好。这个认真垂钓的小朋友真是太惹人喜爱啦。
1: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小儿垂钓，这首诗的作者胡令能是唐代一位很特别的诗人。他出身平凡，却善于观察

生活当中的细微美好，尤其擅长捕捉孩童的天真姿态。他写出的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我们来看第一句，蓬头稚子学垂纶。稚子就是可爱的小孩，垂纶钓鱼。诗句开篇就勾勒出了可爱的孩童形象，一个头发随意散落、天真懵懂的小孩子正在河边认真地学习钓鱼。蓬头并没有丝毫邋遢的意思，反而写出了孩童无拘无束、天真浪漫的模样，特别的真实可爱。第二句，侧坐莓苔草映身，继续描绘钓鱼的场景。小孩子没有端正坐着，反而随意侧身坐在长满青苔的河边，周围青草茂盛，绿意葱葱，青草掩映着小小的身影。安静的河边，翠绿的草木，小小的孩童，勾勒成了一幅静谧美好的画面，也为后文的专注垂钓埋下了伏笔。最精彩最传神的就是后面两句千古名句，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就在孩子专心钓鱼的时候，有路过的行人想要过来问路，为了不打扰钓鱼，孩童远远的就摆摆手，却不敢开口说话。原来呀，他生怕自己的声音惊动了水中的小鱼，让即将上钩的鱼儿受惊逃走。诗人只用简单的动作描写，就把孩童专注认真、小心翼翼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不说话，只招手，这样的小小细节，让这个钓鱼的孩童形象瞬间鲜活立体，天真又执着的模样跃然纸上，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整首诗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深奥的寓意，只用朴素的文字、细腻的观察，捕捉到童年最纯粹的瞬间，既写出了自然风光的清幽美好，更赞美了孩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美好品质。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领略了古诗的童趣之美，更是学到了可贵的道理。无论做什么事，只有专心专注、一心一意，才能有所收获。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都可以拥有这份专注认真的态度，沉下心来，踏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儿。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小儿垂钓》给唱出来吧。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圣贤伟人凭借高尚的品德和勤学的精神，成就了不凡的一生，流传下千古佳话。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人尊称为亚圣。他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心怀仁义，一生坚守善良正直，勤奋好学。而孟子的成才离不开良好的家风和刻苦自律的品格。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孟母三迁，勤学成才。孟子小时候十分聪明，但是年幼贪玩，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孟子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有智慧、重视教育的母亲，她深知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最开始，孟子一家住在墓地旁边，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祭拜、哭丧、举行葬礼。年幼的孟子好奇心强，常常模仿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和小伙伴一起玩祭拜丧葬的游戏，无心读书学习。孟母看到后十分担忧，觉得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于是果断带着孟子搬家。第二次，他们搬到了市集旁边，市集热闹繁华，商贩们吆喝叫卖，讨价还价，人来人往，十分嘈杂。幼小的孟子又开始模仿商贩叫卖，讨价还价，整日贪玩嬉戏，沉迷享乐，完全静不下心来读书。孟母再次叹息，这里喧闹浮躁，不适合孩子修身求学，于是再次搬家。而这一次，孟母特意把家搬到了学堂旁边，每天学堂里都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学子们彬彬有礼，尊师好学，学书习礼，修身立德。耳濡目染之下，孟子深受感染，他看着学子们认真读书，礼貌待人，也慢慢收敛了贪玩的性子，每天模仿着学子们读书行礼，勤奋学习，端正言行。他跟着学堂的学子诵读诗书，学习礼仪，虚心求学，慢慢养成了爱读书、懂礼貌、守规矩的好习惯。孟母看到孟子的改变，十分欣慰，终于安心定居下来。长大之后的孟子牢记母亲的教诲，深知学习来之不易，他告别贪玩浮躁，日夜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圣贤学问，修身立德，坚守仁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坚持不懈，刻苦钻研，从不半途而废。日积月累的勤学苦读，让孟子学识日益渊博，胸怀愈发宽广。他继承发扬孔子的仁爱思想，周游列国讲学传道，倡导仁义善良，尊师重道，修身育人，最终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圣

险，成就了非凡的一生。同学们，环境影响成长，自律成就未来。孟母为孟子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孟子自身勤奋好学，知错能改，潜心求学，最终成才。而我们也要珍惜良好的学习环境，静心读书，努力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嵩的《书香年华》，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G2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东庐山服务区三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D2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镇宜枢纽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

0: 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这入梅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墙角也是冒出这个霉斑，特别是这个空调打开吹出来的风啊，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与此同时呢，不少人的这个鼻子也开始闹情绪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喷嚏是一个接一个，哎呀，清鼻涕止不住，这个鼻子堵的啊，只能张嘴呼吸，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连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于医生您看啊，就是我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天他只要把空调打开，哎，这鼻子就难受的不行。他说这是不是这一开空调自己就着凉，是不是就不能开空调呢？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吹空调着凉了，可能还是一种尘螨或者霉菌在作怪。
3: 哦，
5: 但我们的尘螨呢，它喜欢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被褥，还有一些沙发，它们都是容易聚集的地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梅雨季，这个湿度比较高，然后尘螨和过敏源呢，它就更活跃了。如果你对你的尘螨过敏，是吧？鼻子呢就像装了一个灵敏的一个报警器。首先，我们接触到这个尘螨以后，可能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打喷嚏啦、流清鼻涕啦、鼻子痒啊、鼻子塞，甚至他眼睛也会眼睛痒。一痒以后他睡眠都睡不好，
3: 是
5: 他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他发作了。
3: 那么在这个季节该如何，
5: 我们治疗这个过敏的一个鼻炎呢，主要是在于控制他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接触，就是使他不要总是接触这个过敏源，不接触过敏源以后他的症状自然他会减轻。

0: 而且呢我们也合适在一些人群中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想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铺的这个床单下手，比如说床单、被套啦、枕套必须要定期的去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要彻底去烘干或者晾晒。
1: 但这个季节有点难哈。
0: 对，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梅雨季室内比较潮湿，我们也可以适当使用一些除湿机，或者一个空调的这个除湿的功能。
1: 是，
0: 如果天气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经常给它通通风，来减少这个接触这个过敏源。另外，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也不要用那个扫帚啊，干扫，可以反复的拍打这个被褥、沙发，或者反复拍打被褥或者沙发，这样呢，就是让这个灰尘或者过敏源啊。它会重新飘到这个空气中。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大家使用一些湿抹布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过滤功能的吸尘器。当然你打扫的时候呢最好是戴好口罩，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
1: 是，梅雨季另外一个麻烦可能就是霉菌了啊，无处不在啊。
0: 对，然后霉菌呢像我们的这个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滤网啦，还有这个卫生间啦、墙角啊、柜子的背面啊，以及我们长期没有翻动过的一些衣物，然后书籍，都是可能成为这个霉菌滋生的地方。这个霉菌呢，它产生这个孢子，虽然它是很小，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随着这个空气被吸入这个鼻腔。正常如果吸入以后，正常人他这个鼻毛、他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它是有纤毛在运动，它会将这些异物拦截，可以排出来的。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病人，它本身就存在一个这个鼻炎啊、鼻息肉啊，或者有鼻中隔偏曲啦，这个鼻窦呢，它开隔比较狭窄，它本身引流就不通畅，所以它这个霉菌啊，就在这个鼻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就形成一个霉菌团、真菌团，它就诱发了它形成一个。过敏的一个真菌性的鼻窦炎了。
1: 所以有很多人这一到这个季节啊，潮湿闷热的季节，或者说这个空调是吧打开了之后，哎，明显就会有鼻子这种很不适的情况出现了啊。其实它就像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啊，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以为，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是吧？
0: 对，其实它的症状，两种的症状也有比较类似的情况。像有的人感冒以后出现的一些鼻塞啊、浓鼻涕啊、打喷嚏，它都会有。但是那个过敏呢，它也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鼻塞，对，浓涕啦，还有这个鼻涕的一个倒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长时间以来，它形成一种就是嗅觉下降啦，头面部的一些胀痛，
1: 对，
0: 鼻涕中甚至有些带一些异味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要区分它其实很简单，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去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做两项检查，一个是做一个鼻内镜，医生会用个内镜把鼻腔给你撑开来看一下
1: 疼不疼啊、
0: 这个、
1: 耐不耐受啊，
0: 这个普通就是包括小朋友都能检查的
1: 啊、
0: 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
1: 第
0: 二个呢咱们就可以去借助一个CT， 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这个腹鼻窦的 CT 啊，很明显 CT 它能够判断这个有没有鼻窦炎啊，有没有霉菌在这个常见于这个上颌窦、蝶窦等部位。CT 上的表现呢，它会表现出一种密度不均匀的阴影，还有点片状的这个高密度影。
1: 其实还是很容易去进行一个诊断的啊。
0: 对对，
1: 那如果是这种啊，特别是这种。这个霉菌性的啊鼻窦炎该怎么治疗，会不会很麻烦？
0: 霉菌性的鼻窦炎呢，它是对于这个霉菌性的非侵袭性的这个霉菌性鼻窦炎，主要的我们手术方式还是以鼻内镜手术为主，因为我们要彻底把这个霉菌给它清除掉，防止它以后复发，要清理这个霉团菌呢、还有炎性的一些分泌物，让这个鼻窦重新的引流通气，引流通畅，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了。
1: 这个需要动手术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季节有没有办法来预防啊这个霉菌呢？
0: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因为预防霉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这个空调了，最近夏天了嘛，我们使用空调之前呢 先把我们的那个滤网可以先去清洗一下，
1: 嗯，
0: 啊，尤其这个春天啊冬天很多时候都没有开过的，然后我们到一到夏天以后这滤网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
1: 是，
0: 然后梅雨季雨停了以后呢要及时的去通风，把窗户开过来通通风，然后使这个过敏原这个浓度呢达到最低，那室内的过敏的湿度啊什么都尽快去除湿，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些除湿机啊什么，
1: 哦，
0: 啊通通风，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这个墙面啦柜角啦卫生间或者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旦有这种霉斑的出现，应该是及时的去清理，
1: 嗯，
0: 如果房子有一些受潮啦渗水的这个情况啦，去找到这个原因，
1: 嗯，还是要去
0: 解
1: 决它的，
0: 对，
1: 嗯嗯嗯，
0: 不要只擦掉这个霉斑，擦掉了肯定不行，它后面还是有有这个潮湿的问题出现，它霉菌它就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
1: 是的，
0: 所以它后面还会反复的去出现，
1: 嗯，到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鼻炎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哈，
0: 是的，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是这个一到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就发现这个鼻炎发作了啊，千万不要拖，如果有出现像鼻塞啊流涕啊超过两周都不能缓解，或者说有出现了这个单侧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哎，好像嗅觉也下降了，明显出现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还是挺高的哈，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打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啊，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嗯，这是不是真的呢啊，确实啊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嗯，不见得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
0: 是的，
1: 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0: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一到十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是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而且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
1: 嗯，
0: 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1: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0: 对，
1: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0: 对，
1: 嗯，
0: 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1: 对， 对，
0: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它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1: 嗯，
0: 它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
1: 嗯，
0: 如果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它甚至会导致窒息了，
1: 嗯，
0: 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0: 对，有的小孩呢，他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
1: 嗯，
0: 还在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1: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也会，
0: 它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1: 对对对，啊，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0: 日常表现呢，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比较差，
1: 嗯，
0: 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1: 对，
0: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 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得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的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啊，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重视的。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1: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0: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1: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啊，这一类的患者要经常要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呼吸暂停以后，他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啊，憋了一口气以后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啊，很容易感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
1: 对，
0: 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1: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0: 生长缓慢。
1: 嗯，
0: 对。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1: 对，
0: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啦，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啊，再到我们门诊来看，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1: 听
0: 力
1: 减
0: 退，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
1: 听不清楚，
0: 听不清楚，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1: 对，
0: 会
1: 受影响
0: 啊，也会受影响，
1: 嗯，
0: 如果说引起了堵塞了这个鼻道啦，他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1: 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啊，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去或者是拍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打鼾的原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这个打鼾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打鼾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啊，物化啦啊等等，

0: 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
1: 哦、
0: 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
1: 嗯、
0: 这些鼻腔的疾病。
1: 嗯，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
1: 肥胖的
0: 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啊，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啊，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
1: 嗯，
0: 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比如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1: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0: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
1: 嗯
0: 嗯、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存在
1: 很严重的
0: 现
1: 象出现、
0: 嗯、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
1: 睡
0: 姿，
1: 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0: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
1: 哦、
0: 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

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嗯，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啊，包括刚刚这个余医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啊，增强体质啊，啊，减少罹患各种啊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啊，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啊。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啊，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啊，最终以达到能够啊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啊，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啊。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哈，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打呼噜是睡得很香，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儿童打呼噜并非是正常的现象哈，它很可能是健康发出的危险信号啊，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吧，这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
2: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汗症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2: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它就导

0: 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对，
0: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1: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0: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他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1: 是，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口呼吸啦，他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他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就是上切牙就突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缺乏表情，
1: 是
0: 它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1: 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
0: 一生
1: 是吧？
0: 对，
1: 它是不可能治疗好的。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1: 还是及早去医院，
0: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1: 这个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0: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只有痛苦比较小，儿童他都能配合。
1: 是，
0: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啊，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0: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有腺样体肥大，不是单纯性的腺样体肥大，他也伴有他的扁桃体肥大，那么原则上是如果引起了这个打鼾啊，有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给他把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一起切除，切除了以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呼吸道堵塞引起的这个狭窄，因为它腺样体呢，它有在我们临床上它会分型，它有的时候分球型啊、弥漫型啊、这个褐鼻孔型，特别是我们这个褐鼻孔型，它褐鼻孔它这个医师呢，有的时候切的时候它切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完全切除，它会残留的腺样体，它这个再生能力又很强，它这个免疫组织啊，它再生能力很强，它是过个半年左右，这个孩子他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打鼾的症状，所以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就是难以忍受这个疼痛，还有的出血，就是不敢让孩子去手术，
1: 心疼
0: 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一种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等离子手术，因为等离子手术呢它这个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啊，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啊，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啊，这个小的患者他都是比较认可的。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他这个做完以后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1: 立竿见影，
0: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而且手术中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且他这个低温等离子他可以止血，他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他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就看不出什么出血，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1: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0: 是的。
1: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常年开展。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 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
1: 嗯，
0: 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1: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0: 喉镜，对，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咽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1: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0: 是的。
1: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坐在前面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啊、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啊、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如果你能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打鼾，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缝一个袋子，哎，放一个网球，哎，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
1: 睡，
0: 哎，侧睡，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1: 是，
0: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这个下颌啊往上抬，也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了以后，它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啊。
1: 是，
0: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1: 是的，
0: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因为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1: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 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是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两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上越想吃新的。研究中，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吃过一次。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啊，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设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饮食节律啊，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 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胃肠持续运转，造成皮质醇生

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第三，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比较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混乱，会导致饥饱感知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容易出现报复性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干扰心神睡眠，饮食节律与神经睡眠状态紧密相关，规律进餐呢可以稳定能量供给，维持情绪平稳，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适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8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六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间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首先是长期不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晚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4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的天下。王菲在那个时候还不叫王菲，她叫王静雯，因为要去读书，所以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林忆莲的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在香港台湾两地造成的火热在逐渐的降温，而张学友刘德华他们的声势却越发的强劲。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时间是1991年，那一年在台湾，在年初最大的新闻是女作家三毛自杀，而曾经演唱过由三毛作词歌曲的女歌手娃娃，在那一年发行了个人唱片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雨》，专辑当中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呢大获成功。

1991年，另一位成立个人音乐制作室的歌手呢是周华健，工作室起名叫做摆渡人。之后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发行了，专辑同名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呢，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的演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什么叫做唱的精致，他的每一个咬字、每一个转音，甚至每一个呼吸都十分的讲究，让人觉得是诚意十足。李宗盛将周华健的唱腔称为工笔型，就是说像中国工笔画一样精致。这首歌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达到15周之久，创造出了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1991年的华语歌坛呢，似乎刮起了解散风。在台湾地区，全民偶像小虎队也在年末的时候宣布解散。解散的时候，这三个大男孩仍然唱着"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

白云，离不开蓝天。这句话在20年之后的央视春晚得以实现。2010年，当这三个年近40的男人时隔20年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无数人眼含热泪，回忆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5集。小棉袄得知了古三妹的秘密，晚上一家人在屋里聊着。
1: 天，你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
2: 谁说我答应了？我说棉袄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走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
1: 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
2: 你真的不怕？
1: 爹，您怕吗？
2: 我不怕。
1: 那我就不怕。
2: 看见没有？啊，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小娘，让棉袄跟着你一块干吧。
3: 老陈，我怕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2: 我不怪你。
1: 谢谢爹，谢谢娘。
0: 转眼到了秋天，一直在等小尊的画子魂不守舍。
4: 姐，小尊来信了吗？
1: 没有啊，
4: 这都一个多月了，咋还没来信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刚到那边不方便吧。等信一来我就拿给你，啊。
0: 画子又来到村田家门口。
4: 村田夫人，
5: 是画子，你好。
4: 请问小尊来信了吗？
5: 没来信。
4: 这么久了还没来信。
5: 我听尊典说，那个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可能暂时不让写信吧。还有事吗？
4: 没事了。
5: 那我先走了，再见。
4: 再见。
0: 日本武士黑木闯进老酒馆喝酒，他借着酒劲儿在老酒馆闹事。客人们都吓得躲在一旁，陈怀海和伙计们都气得咬牙切齿。
6: 对不起，我是故意的。
7: 哈哈，萨基，嬉しいな。
0: 半拉子拿着两把菜刀冲了出来。
8: 让开，让开，上楼不管。
2: 把刀收起来，
8: 掌柜的。人家可都欺负到咱门上来了，
2: 我收刀。
9: 警察都哪儿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10: 就是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6: 警察，警察女来了，
8: 非卸他一条腿不可。

0: 别动！黑幕拔出砍刀，肆意挑衅。就过了。都别动！都过来！空气路给了白干了。
1: 이리 와라! 이리 와, 거짓말하지 마!

0: Claro. またね。
1: 黑木离开后，三爷感慨：“
2: 家伙的功力还是很深厚的，
3: 就算他号称千层底儿，也敢劈了他。
4: 这日本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以后咱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5: 就是，以前在街上欺负咱们也就算了，现在欺负到屋里来了，
4: 没上你家炕就不错了。
5: 他敢上我们家炕，我就……
4: 你就怎么着？
6: 酒凉了，喝酒。”
2: 是，酒都凉了啊！我说各位，各回各座，散了吧。
7: 走走走，喝酒喝酒去吧。
2: 收了吧。
3: 掌柜的，您可真变了。
2: 变啥了？
3: 烧鸡打窝脖，您都忍得了了？
2: 日子还长着呢，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玩命。
3: 那啥才叫？
2: 快豁出去！
1: 第二天，雷子在老酒馆门外看到两捆铁捆山药。
8: 药是哪个老客送的？
2: 我说老贺，出来吧。
1: 贺一堂从转角处探出头来。
9: 你这是修成仙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2: 有味山药，河南的呀。

0: 等你把这山药吃完了，我再给你算账。可惜了，没算计成你。
1: 还得练呀。本来说给你们多带点土产，那河南闹灾荒也没啥了。河南的事儿都听说了，天灾人祸，死老了人了。我都那样了，你看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0: 总得有点见面礼啊。
1: 我说你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为这面子。
2: 我费那么大劲把这东西挖出来，又千里迢迢给你背来了，你还埋怨我？
1: 乐子啊，不埋不埋。
3: 陈怀海和贺一堂坐在桌前喝茶。
1: 我知道你开店不喝酒，那就以水代酒。
4: 你饿不饿？
2: 当然吃了。
1: 那咱哥俩晚上喝。
2: 这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关东州贸易统制令实施了，全面贸易统治，啥都实行配给制，不少买卖家黄摊了，日子没法过了。
1: 说说你吧，咋回来了？啊，
2: 媳妇儿走了，
1: 河南也待不下去了。
2: 想你们了，就回来呗。我们也想你，我们是谁啊？大伙儿呗。可
1: 拉倒吧，也就你想我。<笑>
2: 下一步，咋打算呢？
4: 还没想好呢。
1: 这店也卖了，积蓄不少。就算啥也不干啊，也能撑下去。
4: 不瞒你说。 那卖店的钱，我都给了他老姐姐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家玉才章两口子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熬出来的，咱得物归原主啊。
2: 老贺，你是这个，
1: 要想当这个，就得割肉，疼啊。
2: <笑>我这也是句大实话。是咱的，咱拿，啊，理直气壮。不是咱的，别拿，那拿了心里也不踏实。人
1: 这一辈子啊，有吃有喝，差不多就得了。多少钱是多呀？
2: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我这儿吧。
1: 给你干活，
2: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待着。咱哥俩没事儿，喝点小酒，唠唠嗑，啊，多美呀！你这
1: 老模老样的，我正当年能陪着你玩吗？我还得出去闯荡呢。
2: 嗯啊，闯荡闯荡，<笑>你闯荡这些年啊，日本国去了，日本料理店也开了。
1: 满汉全席也舞弄了，你在馆子也忙活了，折腾的不轻了。谢谢吧，嗯。
4: 那你刚才都说了，眼下这大连街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留着死耗什么劲呢？这老酒馆你就先挺着吧，容我出去趟条道出来。 万一哪天你撑不住了，我不还得扶你一把吗？就像当初你扶我一样。

0: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走了，
1: 我这就走啊。
0: 这话都说完了，再留在这儿不就是蹭饭吗？咱们不干那事儿。
1: 老贺，你这打算去哪儿？
0: 地面大着呢，到哪儿都能迈开腿。
2: 冯淮海送贺一堂出门。
1: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
0: 这生。

0: 高水长，人生难测，再回来，也许就是万贯家财。你是有骆驼不吹牛，哪个大你吹哪个呀？等我回来，我亮瞎你的眼。老贺，保重。
1: 贺一堂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2: 过了段日子，黑木在王掌柜的酒店喝酒。
3: 小心伺候着这位，千万别招惹。他吃完了，他赶紧走。
4: 那他吃完了，要是不走咋办啊？
3: 再送他一碗汤，喝出尿，他就走了。
2: 哎，掌柜的，您真是高啊！
3: 开馆子的没点招行吗？
2: 学学去。
3: 好嘞，伙计端来一碗汤。先生，这是本店送给您的汤。嗯，哦，
2: 送肉饼吗？
3: 这，肉饼我们送不起。
2: 玩笑，
3: 您尝尝。啊。
2: 这是猪骨头熬的汤，鲜着呢。哦，嗯，好喝。嗯，那您慢点喝啊，别烫着啊。
1: 刚喝了两口，黑木皱起眉头，他吐掉嘴。

0: 伙计吓得逃走了。王掌柜十分的害怕。
1: 喂，他还没跑远，您赶紧追。铁面，滚！他给您盛的汤不关我的事儿啊！滚！咱好好说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出来。
0: 黑魔把王掌柜拉到门口，对他拳打脚踢。
1: 滚！
2: 站起来！跪！
1: 不能跪！
2: 把开呀！
3: 住手！住手！
2: 走开！
0: 王掌柜的妻子跑出来阻止，却被黑木一脚踢开。
3: 住手！你别打了，我求你别打了。
0: 王掌柜被打得鼻青脸肿，夫妻两人跑到了老酒馆。
4: 陈掌柜，您是咱好汉街的主心骨，我们老王这口气能不能出得来，就真的靠您呢。
5: 王掌柜，您的事我听说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凭你宁肯挨揍，都没给那日本浪人下跪，我给你竖大拇哥。爷们儿，
6: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这道理我懂。
5: 那你说说呗，这官司咋了？
6: 陈长官，黑木那日本王八蛋他说了，他跟我没完，他还要回来找我。您说他这要是再回来，他不得闹成啥样呢？
4: 就是，
6: 我就寻思着，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5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6集。

0: 我低个头认个错，我请他吃个饭，大不了花俩钱儿，请您给中间调和调和。您帮我把这官司了了，我记您一辈子大恩大德，我好好报答您。
1: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
0: 您说个数，我掏钱就是。
1: 总客，
0: 陈掌柜，我说错啥话了？
1: 王掌柜，你没给日本人下跪，我赞成你是爷们儿。可你后来这几句话，那可是真软了骨头了。实话直说，我看不起你。啥叫帮着调和呀？那不就是跟黑幕说好话呗，就让人家高抬贵手呗。这事儿我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0: 陈掌柜，
2: 别沉啊！本指着找陈掌柜撑腰出气呢，你看腰没撑着还挨顿骂，别做了，起来，回家去。
0: 你服了你？
2: 服什么呢？看你怂。
3: 啊！掌柜，快慢着。
4: 心情郁闷的陈怀海回到房间，古三妹来了。
5: 琢磨啥呢？
1: 没琢磨啥。
5: 想替王掌柜出头？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5: 嘴上不说，心里头翻腾着呢。
1: 谁说的？
5: 我说的。王掌柜那几句话说的确实不中听，软了骨头，可他这人胆子小啊，这些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下日本人欺负到他头上了，你能让他咋办？不就得受着？别说他，就是你，不也得受着吗？
1: 我才不受着呢。
5: 那你想干啥？
1: 我要了他的命。
5: 人家没少在咱酒馆闹腾，你不也都忍了吗？
1: 那是他没抽在我脸上。
5: 哎呀，算了，别惹事儿了啊。
1: 他们欺人太甚了。
5: 大连街也不止一个黑幕，你还能都把他们收拾了？
1: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5: 早晚有畅快的那一天。
1: 那一天还有多远啊？

0: 一起，你起，go，
1: 五张肉饼，
2: 。
3: 他点了就给他上，别给他拿一斤酒，拿两斤。
4: 不一会儿，伙计端来酒和菜，看着面前的50张饼，黑木十分得意地说：“真厉害啊，吃。”
5: 俺是怎么个死眼呢？

好吃，好吃。

0: 黑木醉倒在地上，
1: 还送啊？
0: 王掌柜紧张起来。
2: 快快飞吧，快飞吧！
3: 掌柜的，他喝趴下了，咋办啊？
1: 你去问问他。
3: 问啥呀？
1: 你就问他，你吃饱了没？你喝好没？
4: 一口气整了七张肉饼，喝了那么多白酒，能不饱吗？
1: 那也得问，万一你一问他就走了呢？
4: 那他要不走呢？
1: 你还没问呢，你咋知道他不走呢？
3: 你就别难为我了。
1: 你怕啥？光天化日之下他还能
3: 算算算，让他待着。
0: 黑木突然醒了。
5: 来人，
3: 您吩咐。
5: 要掌柜的了。
6: 掌柜的。
0: 怕事的王掌柜连忙躲在柜台的桌下。
3: 不好意思，我家掌柜出门了。
5: 出门了？
3: 刚出去。
5: 刚才不是还在吗？
3: 刚刚出去。
5: 出门了不好玩，不要。

0: 去哪儿了？他们说，门在这边。哎，这边是门。
1: 你撒谎，这是窗户，门在哪？掌柜的。
0: 黑幕踉踉跄跄的走出后院，正好撞上了老板娘。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他去后面了，
2: 他去后头干嘛去了？敌人，去了我要。

0: 女人，啊，干什么？女人。
1: 丁武想要对老板娘图谋不轨，老板娘跑进屋里锁上了门。
0: 阿干。

0: 掌柜的，我这三个是在走。
1: 王掌柜气愤地拿着木棍跑了过来。
2: 你要干嘛呀？
1: 黑木把王掌柜拽到前厅，
0: 全都吃干净。
3: 这是您点的，您吃。
0: 可是我吃不了。
3: 我也吃不了。
0: 吃不了？为什么烙这么多的烙饼？
3: 您点的呀。
0: 我点50张，你就烙50张。你觉得我能吃掉这些吗？
2: 我以为您点了这些，您就能吃得了呢。
0: 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把这些烙饼卖给我，赚我的钱。
2: 不不不，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没那个意思，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吃掉这些烙饼？
2: 您点了，我讲您就一定能吃得了。
0: 你是卷额的，有人能吃掉这些烙饼？ Yes。 你把这些烙饼都吃掉，我就饶了你。你要是吃不掉，
1: 黑木拔刀威胁，
0: 我就割开你的肚子，把这些烙饼都塞进去吃。
2: 我吃。
1: 老板娘来到老酒馆求助。
4: 那黑木点了50张肉饼，他自己吃不下，非逼着我家老王吃，他这不明摆着找茬欺负人吗？
5: 陈掌柜，求你帮帮老王。
6: 弟妹啊，这事儿不是我家老陈不帮忙，是他帮不上这个忙。这个事儿你应该去找警察。
5: 找警察？咱中国警察管得了日本人不？找着日本警察咱也说不上话。
1: 伙计赶来报信。
7: 王掌柜都吃了9张肉饼了，人都成迷糊了。黑木看王掌柜吃不进去了，硬说是腻住了，非逼着王掌柜灌水。哥一灌水可倒好，全又吐出来。这吐出来还不行，说还得接着吃。王掌柜都快被折磨死了。
5: 陈掌柜，我给您跪下了，求你了。
1: 老板娘哭着跪了下来。
6: 快起来弟妹，起来，先起来再说。
1: 陈怀海怒不可遏，二话不说就往外走。
8: 大哥，大哥，跟您一块儿去。
9: 我和亮子也去。
8: 我就是去看看，不惹事儿。你们都各忙各的，谁不许跟我去。

0: 掌柜的眼睛里冒着杀气了，我好些年没看他这种眼神了。
1: 古三妹不放心跟了过去，此时黑墨还在逼着王掌柜吃饼，吃，给我吃，你这混蛋。黑木拔刀相向，好好看着。
2: 我相信你一定能吃掉我。吃，打不入这边。吃，
3: 谢娜。
1: 关键时刻，陈怀海走进店里。
4: 掌柜，
5: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做事要适可而止，别把事给做绝了。你到王掌柜的饭馆里喝汤，喝出了骨头渣子，这事儿不假。可既然是骨头汤了，啊，里头有骨头，也保不齐得有渣子。这在所难免的事儿，事后他也向你道歉了，可你却不断的殴打他，这就已经说不过去了。眼下你又来找事欺负人，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好了，前面的事咱不说了。现在王掌柜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你也该出气了吧？
2: 你学这了，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怎么能跟一个王居生气？我就是想欺负他，想逗他玩，因为非常有趣。你要是想妄想，就留下；你要是想举起我，这剩下的所有的饼，我都会塞到你的肚子里去。
5: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6: 你们少说两句。
1: 陈怀海把黑木手中的肉饼扔到地上。
2: 看来你是个更有趣的人，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
5: 可以啊，你把王掌柜放了，我陪你玩。
2: 玩什么？怎么玩？
5: 你说玩啥就玩啥，我奉陪到底。
2: 哈，这才是男人说的话。
5: 要是爷们儿，咱们就私下了结，别靠日本军警撑腰。
2: 我从来不依仗咱们。
5: 那就定个日子吧。
2: 三天后。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76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水流年。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经之路。

0: 曾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我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步。我是孤独无助，执迷不悟，梦想贪图一时糊涂，有种说不出的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温。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获得热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一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爱。

0: 曾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1: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在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铠甲。

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闺女啊，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

0: 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这里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5: These are words that go together well, my Michelle。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